0: 两个发掘舱，这两个舱呢，首先呢能有效的改善考古发掘的微环境，这样有利于文物色彩和有机质的保护。另外一句啊，还有呢，这个舱呢，它在集发掘、保护、信息采集，还有这个吊装运输一体，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1: 方舱为发掘现场提供了可控的温度、湿度环境，如同一座现场抢救室。但这些沉睡千年的勇士面临着什么生命危险？考古学家又如何展开抢救的呢？最迫在眉睫的抢救工作就是留住这些珍贵的彩绘。
0: 你看见这个甲带上这些色彩保存还是比较好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兵马俑原本是个五彩斑斓的地下军团，朱红、粉绿、天蓝、汉紫，他们是秦帝国留下的绝版色彩。但当这些色彩接触空气的瞬间，一场残酷的倒计时也随之启动。短短几分钟内，鲜艳的色彩就会起翘剥落，原本五彩斑斓的勇士就此成为今天灰头土脸的模样。为什么深埋地下2000多年仍安然无恙的色彩，却在出土的瞬间就迅速凋零了呢？其关键密码藏在彩绘的打底层中。
2: 兵马俑在制成的过程中，那么在它的通体上面刷了一层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生漆，在这个生漆上面再做的整个这个彩绘层。这个生漆就是出土过程中它的一个快速的氧化卷曲起翘脱落，导致我们彩绘层的卷曲起翘脱落。
1: 生漆也叫大漆，在2000年前是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珍贵涂料。秦代工匠在陶俑表面先刷上一层生漆，再在上面施以彩绘，但出土时这层生漆已经极度老化，对湿度变化异常敏感，一旦接触干燥空气，它便会产生剧烈的应激反应，脱水收缩，随后带着彩绘起翘剥落。所以要想留住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必须用神秘武器安抚住这层脆弱的生漆。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兵马俑进行一场紧急皮肤护理。这是分子量为200的聚乙二醇保湿剂，其成分和现代化妆品成分类似，但为兵马俑护肤要更温柔细致。考古学家先用滴管将保湿剂滴在兵马俑的皮肤上，再用保鲜膜轻轻包裹，这如同为它敷上锁水面膜，能够为生漆层补充水分，避免因湿水而生皱起翘。随后考古学家再使用加固剂加固色彩，这一步如同定妆。
3: 所以在前期我们已经完成了它的保湿处理，保持这个漆皮和彩绘的延展性。现一阶段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加固过程，加固就是保持它这个彩绘和漆皮能够服帖的贴附在这个陶俑表面，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
1: 当遇到彩绘层极其脆弱的重病号时，考古学家还会将其提取出来，送入一个特制的急救箱。此刻里面的病号是一个刚刚出土的中级军力俑的俑头。
3: 这是一个恒温恒湿而且可以保持一个低氧状态的一个箱子，对于一些彩绘和漆皮比较多的文物，它特别适合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箱子里边来进行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1: 使用这一套组合的神秘武器，保湿剂、加固剂、急救箱， 考古学家们

终于留住了兵马俑身上残余的彩绘。但除了肉眼可见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想探究兵马俑身上那些已经看不到的彩绘曾经是什么颜色，是否有神秘武器可以帮助他们看到消失的色彩呢？

0: 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它像一台时光望远镜，可以帮助考古学家们看到消失的色彩。
1: 我们在清理过程中，我就看有的地方它有断面，有的颜色是有层次的，最好就是把这个有几层这几个层的这个信息都分别采一下。
0: 你是不是也曾好奇，我们眼中的五彩世界是如何被看见的？这离不开光的秘密语言——光谱。我们人类的视网膜只能接收红、绿、蓝三种颜色波段的光线，然后通过不同强度的组合，让我们能分辨出数百万种颜色。普通相机的机制也和此类似，其传感器通常记录下三原色信息，再将其合成彩色照片。而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高光谱成像仪却拥有一套超级视觉系统。
2: 那么高光谱成像呢，它是把这个波段分成了细分为上百个波段，那么这个我们就叫高光谱。它采集到的信息量比彩色图像大的很多很多，信息量很丰富。
0: 当高光谱成像仪扫描文物时，会把每一个像素点反射回来的光线用棱镜打散，再细分成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极窄的连续波段，逐一捕捉。扫描完一个像素点，就得到一条独一无二的光谱曲线，这就是它的光谱指纹。兵马俑表面成千上万个像素点就形成了成千上万条光谱指纹。但光谱指纹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要解读它们的信息，考古学家们要拿着光谱指纹去预先建好的颜料指纹档案库里做比对。
2: 而这个曲线如果我们把它拿去和我们颜料光谱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文物上面这个颜料是什么成分，或者是由哪几种颜料哪几种成分组成的。
0: 一套精密的流程走下来，兵马俑身上那些消失的色彩就这样在数字世界里被复原了。在找回了很多兵马俑的色彩之后，考古学家们也有了有趣的发现。据史料记载，秦国以黑色为尊贵，衣服、毛巾、节旗皆上黑，但兵马俑的色彩却是绚丽多彩的。
1: 在服饰方面呢，一般来讲有除了这个红色外，还有绿色，就深绿的，有还有粉绿的，有人说浅绿的，有紫的，还有深紫的，还有那个蓝色的，还有白色的，总之呢就是五颜六色。那我觉得呢，这些颜色它是活泼但又不失严谨。
0: 秦人上黑，但秦俑却为何如此多彩呢？考古学家们认为，黑色在秦国的尊崇地位主要体现于朝廷的礼仪典制，但士兵的甲衣装束并非统一配发，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规制。兵马俑的色彩其实是秦统一六国后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汇聚，这些将士来自五湖四海，

们身上的色彩，体现了当时鲜活多元的民间审美。除了抢救兵马俑的色彩，考古学家们还面临着另一项更为严峻的抢救任务。这里是二号坑的发掘。

0: 倾覆式的、散乱的，而且是整个就是都是以这个残破的成碎片状的。
1: 除了毁灭性的破坏，兵马俑坑还经受过大规模的火烧与盗扰。
2: 仔细看的话，这个土还有点发红，哎，这就是因为长时间被火烧的，形成那个红烧土。我们很少发现有兵器，当时公布说大约60多件这个弓弩手，但是呢，我们发现有弓弩有关的，也就是不超过6件，哎，那这个比例就1:10，就很悬殊。哎，因为当时的盗扰主要是里面可拿的东西就是一些兵器。
1: 兵马俑当年经历了什么？为何会遭受暴力的破坏、大规模的盗扰与焚毁？在破解历史谜案之前，考古学家们有一项更紧迫的使命，修复历史的创伤，让碎裂的兵马俑重新站立起来。在距离2号坑智能考古平台的不远处，是1号坑文物修复平台，也是兵马俑重生的现场。兵马俑们将在这里接受一场精细的拼接手术。主治医生兰德省已经修复拼接过150多件兵马俑了。
3: 那么，进来我们兵马俑医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首先要对他一个挂号。挂号之后，首先要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再进行分析。
1: 在为残片体检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在兵马俑身上发现了诸多伤痕。
3: 通过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在陶片上很明显地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工敲打的这个痕迹。
1: 这些历史的伤痕再次印证了兵马俑曾遭受过的灭顶之灾。而在今天，一场穿越时空的拼接手术即将开始。这位中级军利俑位于1号坑过洞第18号位置，考古学家们赞称他为18号勇士。他被送来时，碎裂的程度触目惊心。
3: 那么18号勇的残片接近50片，就不包括这么大的小的，就是比较大的下来就是50多片。
1: 兵马俑平均身高超过180厘米，体重可达1-200公斤，残片也往往重达数10公斤。用如此沉重的残片进行比对拼接，不仅反复搬运困难，而且难免会发生磕碰，对文物造成2次伤害。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

0: 蛋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除了直接修复以外，是否还有一种更安全无损的修复方法呢？考古学家们请出了一套正在探索中的秘密武器，虚拟拼接技术。他们设想先在数字空间里完成一次精准的虚拟拼接。虚拟拼接的第一步是使用这台三维扫描仪对所有的陶片进行扫描。
1: 但现在呢，我们采取一个激光追踪技术，它的精度能够达到微米级，比以前的精度也提高了，以前是毫米级。我们在这边一边扫，这边马上就成像了，啊，马上就能看着，看不出原石。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文物的数字的档案。
0: 当所有陶片完成了数字归档后，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便可以在电脑上像玩三维拼图游戏一样，对这些数字化的残片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旋转、移动和匹配。
1: 你看，现在这个主体它的躯干、它的腿已经拼得差不多了，是吧？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电脑里边通过直接判断啊，就能够把它最后形成一个插口给它接上。然后这个拼完以后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尸体的模型。
0: 这个过程不仅避免了传统修复中反复试错造成的二次损坏，而且可以精准测算出陶俑每个部位的受力情况，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判断脆弱点，可以提前准备给俑身增加支撑结构，比如装上护腰或者护膝等。
1: 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力学模型，在电脑里边进行受力分析，就自身的重量作用下，啊，各个点、各个位置啊，从头到脚，它的受力、它的受力大小、它的应力大小，都可以给它计算出来。但是我们通过计算分析之后，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支架是必须放上去呢，还是说也可以撤掉，还是说用很少量的支撑就能保持它的一个安全、它的一个稳定。
0: 这场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的预修复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考古学家们就可以在现实空间为18号勇士进行正式拼接手术了。在进行正式拼接手术的过程中，兰德省还有一场精细手术必须完成，那就是彩绘回贴。顾名思义，就是将那些已经从陶俑身上脱落、粘附在泥土上的彩绘重新提取出来，贴回到陶俑身上。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彩绘，都是从俑的本体已经剥离出来，被各个陶块所覆压。像这个红色的夹带和夹片黑色的，而且彩绘保存的相对完整。
0: 可怎样才能从泥土中将脆弱的彩绘完整提取出来呢？经过反复实验，考古学家找到了又一件秘密武器，就是

0: 这张薄如蝉翼的桑蚕丝网，
1: 对于大面积散落在彩绘土块上的各个彩绘，通过丝网加固法，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保护、提取、再加固，回贴到我们原来的这个本体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丝网的一些痕迹。那么，对于这个组织比较严重的，比如割包，还有我们的拥进等等，相对的难度大一些。
0: 这张小小的桑蚕丝网，犹如颜料的隐形骨架，将它们托举成完整薄层，为褪色的勇士重新披上了彩色衣衫。2025年7月，18号勇士完成了所有治疗，从一场2000多年的沉睡中醒来，但术后的他还需要继续接受留院观察。这台在线测量仪会精心记录回贴彩绘的色度变化情况。
2: 我们现在用这台仪器呢，对回贴后的这个彩绘表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实时监测，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彩绘加固之后是否稳定。
0: 不久后，18号勇士就会结束观察，圆满出院，再次回到他被发掘的1号坑。他经历过掩埋、焚烧与碎裂，也经历过出土、抢救与重生。如今，他重新站回了2000年前曾站过的地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许多学者推测，兵马俑所遭遇的毁灭性破坏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秦军主力后，挥师进入咸阳，为报国仇家恨，他命令军队大肆焚毁秦朝宫室，也对秦始皇陵园进行了破坏与劫掠，其中就包括兵马俑陪葬坑。
3: 首先呢，他有这个作案动机。你像项羽这个先祖项燕，就是在和秦的交战当中战死的。项羽做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完全是一种泄愤的行为，因为只有项羽才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一般人不具备这么大的破坏力。
0: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们正手持不断迭代的秘密武器，接力抢救这支伤痕累累的地下军团。2号坑的发掘现场，新一轮的提取工作正在进行，新的兵马俑将陆续进入急救中心，稳定生命体征，随后开启一场漫长精细的拼接手术治疗。
4: 所以其实这个兵马俑的这个修复确确实实能够反映我们整个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整个领域这个发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首先把它研究透了，再说把它修复起来。
0: 这支重见天日的大秦地下军团正在古今交汇处完成一场跨越2000年的重生。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震动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嗯，有乃富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多大
1: 的？一般人穿 XL 的吧。
0: 好，找一个。
2: 这个实验服，这一个里面一个 T 恤，应该可以。
3: 今天是高玉发入职的第一天。领完工作服，他变成了整个南海一号文保组里最年轻的一位队员。

0: 你跟山根呢朝里面走，我跟高一发博士朝这边走，好吧？
1: 跟随文保组负责人李乃胜，高玉发第一次走进南海一号的保护现场。
0: 要看看木材的这个保湿情况，还有一个霉菌有没有出现。一般情况，
1: 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他将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守护这座800多年历史的遗址。
2: 我们这个团队从2013年开始组建，有很多的专业方向的博士。它涉及到这个化学，涉及到材料、木材科学、微生物控制、结构形变。正因为我们这个沉船船祸复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1: 这是一座近乎完整的水下综合性遗址，出土文物约18万件。规模庞大的贸易商品，船上成员生活的日常所需，从金银瓷器直至一草一木。南海一号几乎涵盖考古领域文物遗存的所有品类。如何延续这艘千年古船的生命，把它们最好的模样全部保留，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南海一号的保护与发掘团队将怎样直面这些重重挑战呢？1987年，在南海上下川海域近30米深的海底，南海一号被首次发现。这里是繁忙的渔业作业区。南海一号的船体被大量渔网缠绕，如果没有有力的保护措施，它也许将面临解体的命运。最终，中国政府以世界首创的方式，用沉箱将这条沉船整体打捞。
3: 当时把这个沉箱套进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这个沉箱稍微放歪一点，就可能会把木质的沉船给压垮或者压碎，或者哪怕是带到了，都有可能巨大的外力会把船体给撕开。
1: 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离开沉睡800多年的海底，28日进入为它专门建造的博物馆水晶宫。

0: 作为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队员，孙健亲历了南海一号发现以来的全部过程。沉船浮出水面的时刻，他至今难忘。
1: 这是当时我们这个测量得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界线，它这个船的左舷离这个沉舱壁是非常非常近的了，只有20多厘米，在水深近30米，没有能见度的海底，把14米长、40米宽一个沉箱，把它完整的套进去，这是做得非常准的。我们当时真的是心里这一块石头落地了。
0: 随后，对沉箱内沉船遗址的探测数据，同样令人惊喜和期待。
1: 这个数字啊，显示的这个文物到一层表面的一个单位，我们可以看到这。在这个船里边存在着大量的敏捷物，向下10公分、20公分以后就会出现文物了，而且是连接成片的文物。
0: 探测结果显示，南海一号甲板以下基本完整，船头、船尾都在，周边充斥着大量凝结物，船尾尾楼已经破碎，散落在周边。在全球范围，如南海一号这般年代久远、保存相对完整且满载船货的古代沉船，堪称唯一。如何发掘以及保护，几乎没

0: 经过多领域专家的反复论证和现场测试，出水七年后，2014年，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终于全面展开。在领队孙健的带领下，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一段尘封800年的海上记忆将被缓缓揭开。南海一号最终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保水发掘方案，沉箱周边水位将和发掘进度一致，有计划降低。沉船上方两排共12个6米乘6米的探方精准分割了这座遗址。所有考古队员在这些探方中将用几乎一致的速度实现几乎一致的发掘深度，自上逐层而下清理文物，同时随时保持对露出的船体喷淋，使沉船所处环境保持相对稳定。
1: 南海一号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保护发掘方案，我们把保护放到前面了，保护第一，我们要最大化的提取这个沉船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并让他们能够保留下来。
0: 作为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上一任领队，崔勇参加过多艘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也曾经拍摄了南海一号唯一的海底影像。水下沉船考古大多是将文物进行部分打捞，对沉船本体只能依靠考古队员根据能看清的轮廓进行水下测绘，想要完整看清被海底淤泥覆盖的沉船几乎没有可能。
2: 我们那个时候呢，还眼光所处的只能看到一个局部，所以局部看的都已经很震撼了，最后这张图拼出来以后就更震撼，都舍不得往下挖了，真的是永远难忘。
0: 当覆盖在南海一号船体上方的淤泥与凝结物被逐层清理提取后，一艘几乎完整的沉船重现眼前，各个舱室分门别类盛装着不同的货物，船货的堆叠方式清晰可辨，这条船如同仍停留在启程前的那一刻。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在此刻终于露出了它曾经的面貌。2023年，历经10年，沉睡海底800年的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完成，出土文物远超人们最初的预估，创中国单个水下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

在整体打捞的时候，我们预估南海一号沉船可能会出土6到8万件文物，但是经过我们全面发掘之后，统计的结果是超过18万件，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预想。早期我们在发掘现场会有临时布防，然后后来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太大了，派司馆呢甚至把他们的办公区腾出来改造成了库房。我们甚至还会把文物放到原来办公区的走廊上、过道上，但是我们会在那个过道上也装上金库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号藏出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出了很多这样的大罐。这个罐子我们8号藏一共出了40多件，它是船上可能是单体尺寸最大的文物了。那它里边呢，往往都装了一些其他窑口的一些小一点的瓷器，最多。

0: 多的呢，装了特化的那个小喇叭狗瓶啊，或者小乞丐，700多件。现在在整理的13藏，13藏最大的特点就是量非常大，但是器型非常单一。它主要就是福建易窑的那小碗，光单个这个小碗就超过20000件。当时在船舱里边也是码放一摞一摞的，非常壮观。
1: 自南海一号发掘工作开始，胡思源就在这里参与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0余年过去，这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庞大、门类繁多的文物和遗存，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与商贸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手材料，同时也为考古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瓷器呢，我们可能提取之后会把同一个船舱的瓷器都集中到一起，首先要对比较残碎的瓷器进行简单的拼接，然后再测量各个部位的一些尺寸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拍照，最后再对它进行编号，还有其他各个部位的特点的描述，进行一个系统的录入。

0: 这对整理过的文物，每个文物都会生成一个温码标签，我们用我们的手指端去扫那个温码，能够查询到它所有的信息。这个上面的器物名称还有它的一些其他考古信息都有，这些信息都是整理的时候就同步上传到服务器里，通过手指端或者是网页端都可以查看到的。
1: 南海一号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必须经过一整套标准化流程，仅仅一件完整的文物信息录入入库就需要大约20分钟。如果残缺文物还需要拼接，不同舱室的文物还要按照舱内原位置排序。这艘沉船上约18万件文物的整理工作，工作时间无法计量。这不仅是一套严格的操作规范，更是文物工作者对历史的致敬。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么十几万件的东西，多一个少一个重要吗？这不管文物大小、文物细碎还是完整，每一件文物对于南海一号来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考古人来说，我们对每一片文物都是抱有着敬畏之心的。每一件文物，它都是历史，是我们文明的见证。

0: 陈世松正在清理的是一些玻璃材质的小珠子，这些珠子四处散落，混杂在沉船各处的淤泥之中。
1: 我们在船体表层挖掘的时候，发现了淤泥里的一些珠子，只能就是在泥里边洗出来，然后人工进行挑选。这种小珠子，尤其它的尺寸的啊，肉眼经常就是盯了半天，你都可能会看的就是有些重影。
0: 这是打捞南海一号的沉箱，它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扣除船货船体后，整体打捞涉及的淤泥量超过3000吨。南海一号大量文物以及遗存就散落其间。为了最大限度提取淤泥内遗留物的历史信息，考古队创新性地引入浮选法，把沉箱内3000多吨淤泥全部浸泡筛选，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一开始试过还数一数，一颗一颗的数，后来发现完全不行，特别多，你能看到根本已经无法计数了，最后只能按重量去进行一些统计。那我们看到这个珠子到底有多小呢？我们拿一颗现在的米来对比一下，大家就可以

0: 看到。我们看了珠子在米粒面前还是显得更小一些。
1: 这些小珠子最小的直径不足一毫米，每颗都有规则的穿孔。如此大量的发现为研究800多年前的玻璃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且丰富的样本。除此之外，通过浮选法，南海一号上的动物骨骸、植物果核、金箔、朱砂等许多微小却极其珍贵的文物残留，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全部得以保留。
2: 我们把这个船连同船上以及周边的淤泥全部一起打包上来了，所以可以说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物的信息。通过这个浮选法呢，我们得到了数以万计的微小的古代文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南海一号上文物的类型。所有的这些文物方方面面汇总起来，完整的向我们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来青惹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远长隆欢迎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我去。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1: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这是考古人员从瓷器缝隙中提取出的淤泥混合物，经沉淀后分析，这些碎屑很可能是尚未完全腐化的稻草。
17: 在装船货的时候，像大小不一的粉盒肯定要小的，大的套小的，这样它节省空间。所以我们怀疑它这，怀疑初步怀疑吧，这东西应该是它可能中间有空隙，会防止它撞破什么的，会放一些填充物。
1: 这类有机质文物在南海一号上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南宋时期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鲜活见证。然而它们本身极易降解，

0: 随时都可能消散在空气之中，因此从发掘之初，文物保护工作就已同步展开。2021年，南海一号发掘现场，一件形似竹筐的器物被考古人员发现并整体提取，转交给文保组。在清理过程中，这件竹制器物的结构逐渐清晰。文保人员发现这是一顶竹编帽，推测其应属于船上成员的个人物品。
1: 小心，从这边，小心，小心，小心。好，来，嗯，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800多年前的竹器，在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这份因南海一号身处海底封闭环境才得以保留的时间礼物，也让今天的人们有了窥探历史细节的可能。然而，这类有机质文物留给我们保护处置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1: 我们可以看到出水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它整个的这个状态都比较的糟朽。如果我们不快速处理的话，它很快就会消失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后面我们尽全力给它做了很多的人为干预，但是人也会慢慢的老去，文物这种物质它都是会慢慢的老化的，我们只能是就尽可能的让它维持住原来的状态，或者是接近于原来的刚发现时候的状态吧。
0: 自文物重见天日的那一刻，考古工作者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他们所希望的是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文物最好的样子。
1: 现在看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拖一下盐，配点药先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去掉。像草帽一样，有局部的有一些比较难去除的，我们就会给它用这种脱脂棉，然后配好这个相应需要的试剂，就像是给文物敷面膜一样，然后给它贴敷上。脱盐，这个是我们出水文物比较特别的一个环节。出土文物的话，它不是一个必选项。
2: 这样吧，这样不长。哦，这样可以。
0: 因出土时状态千差万别，每件有机文物都需要一套专属的保护方案。可当面对南海一号遗址中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有机质文物沉船船体保护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挑战。
3: 这边，都是我们存放的一些南海一号船体的木质构件。这块是我们当时取样的一个位置，那个原色呢基本上已经去木材原来的原色了，对它做一下前后色变化的情况。
4: 好的，明白。
3: 行，我再取其他的啊。

0: 检查南海一号船体的木材是高玉发入职后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1: 现在这个展示的就是我们从船构件上取的一块样品，这些孔洞都是木材的本体的结构。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它这个细胞壁的变形，这种变形可能会对船体还有船构件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变形，甚至是开裂等一些损伤。那个这个就是未经脱研处理的一个从船体构件上取下来的一个样品，它现在细胞壁降解特别

0: 严重，本身的那个纤维含量特别低，非常直观的用手捏就会感觉到这个它目前保存状况是特别松软的。
1: 作为迄今中国水下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单体木构结构，南海一号船体不仅呈现了宋代航船制造的巅峰工艺，也是整艘沉船中最核心、最具价值的一寸。但因为在海水中浸泡了800年，这一庞大的木质结构在打捞上岸的瞬间，反而成为整个项目中最脆弱的一寸，一旦水分流失严重，便会迅速塌裂。更为严峻的是，船上曾装载的近120吨铁器导致铁离子不断渗入木材，加剧腐蚀，成为对船体结构最大的威胁。
2: 想不到，谁都想不到它会有这么多，100多吨，当时都没想到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南海要沉船在海洋深处23米的时候，它处在一个绝氧的环境，压力温度呀，包括它的一些环境是相对稳定的，但他们打开到管里面之后呢，它处在一个负氧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它又富含这么多的铁质的东西，迅速发生一些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很多锈蚀，导致了我们沉船腐蚀降解的速度是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沉船。这一块呢就是完全锈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呀，铁锈已经把它击穿了，说应该是没有这个木材的这个本体了。 肉川的船板呢，就是它完全矿化，没有相应的纤维素组织了，就是木材的一些基本组织都没有了，完全是铁锈了。
1: 在细胞结构严重受损和铁锈腐蚀的双重作用下，船体几乎每天都在遭受缓慢而持续的损伤，每一天都可能是它以完整形态存世的最后一天。寻求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船体保护方案，已成为文物保护团队刻不容缓的课题。1961年，沉没了300余年的瑞典瓦萨号沉船被打捞出水，考古人员在对其拖延处理后便进行展出。然而10多年后的一天，船体木梁上突然出现硫酸盐结晶。后经研究发现，当时的瓦萨号船体内还潜藏了数吨未脱除的以黄铁矿为代表的铁质化合物，它们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大量硫酸。
2: 缺少硫铁化合物的脱水过程，这个硫铁化合物又重新在温湿度的改变的情况下酸化。最初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反过来再做这个工作就很难了，也是给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个经验和参考。
1: 在全球范围内，木质沉船保护始终是一道难题，任何疏忽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3: 对，左边那个，就这个，你冲洗不掉的话，就这个墙洞冲洗不掉的话，就不要强制性的给它清洗了，等下次。
1: 如何科学的控制船体中的铁锈成分，使其不与外部环境发生化学反应，并维持在安全范围内，正是保护南海一号的关键所在。
4: 现在就是配置给南海一号船体拖延的溶液，在小块样品上做个试验。
1: 拖延、脱硫、脱铁锈，这几个步骤需要同步展开，这是一个全球沉船船体保护都没有遇到过的难题，所用的药液只能一次次实验。这是一块来自南海一号的船板样品，长期受铁锈侵蚀，它的表面早已呈现深红甚至近乎焦黑的颜色。在脱铁锈溶液的持续浸泡下，木材色泽开始逐渐接近原木的本来面貌。
4: 因为像我们一些小件的竹木器械的话，我们是通过浸泡然后来完成这些环节，但是南海一号的整个体量太大了。

0: 何将样本实验的结果实际运用到整个船体？难道真的要打造一个巨大的容器，将南海一号整体浸入药液之中吗？
1: 我们当时做方案的时候也考虑过做整体浸泡，但是这个船行深是 3.5 米，宽度是9米，长度是21米左右。这么大的一个体积量，我们需要多少的药液？每个立方都可能要上到几百万。这个药剂还需要不停地更换，它需要的文物保护的经费是巨大的，是我们都不敢去测算的。我们通过多种保护方案的筛选评比，也通过专家的认定，最终认定我们这个沉船保护呢，可以采取喷淋作业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这个很好的循环作业就能够节省巨大的文物保护经费啊。
0: 今天的水晶宫内，南海一号被横纵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撑起来，船体四周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洒溶液。此刻它能清洗去污，还能均匀喷洒脱盐脱硫脱铁锈的药剂，未来还可以喷洒加固修复所需的药液，为船体在各个保护阶段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2: 可能看起来现在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个管，加了几个喷头，然后它在喷水，但其实我们每一步都是有设计的。管路是怎么分配的，喷淋的流量是多大，喷头怎么选择，喷头的角度怎么选择，和这个船多大的距离才能保证它既能喷到，然后又不对船体进行一个二次的损伤，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0: 相较于有机类文物，沉船出土的瓷器、金器等分子结构相对稳定的无机类文物，只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拖延，便能重新呈现出它们昔日的光泽。
1: 这台设备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压力和相应的气泡剪切作用，在水溶液当中产生很多微小的气泡，达到纳米级，可以快速的穿梭到我们这个陶瓷本体当中去，把盐分带出来。
0: 十余年光阴悄然流逝，对于文保团队而言，与南海一号的漫长守护之旅也许才刚刚跨过起点。按照整体规划，仅船体的脱盐、脱硫、脱铁锈就将耗时约五年，填充与加固约十年，干燥约两年，修复约两年，整个过程将跨越二十载。那时，南海一号也将以最接近它当年的真实样貌，重新走入世人的目光。然而，关于整个南海一号的文保工作，二十年并不是终点。这项工作注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接力完成。
2: 真是很久没回来了，我印象非常深，当年南海一号啊，就是从这片海域上岸的，现在回想，还真是历历在目啊。
0: 2025年11月，水晶宫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发掘保护方案的决策者之一。在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后，这是他第一次回到这里。在这所博物馆内，无论是已经公开展示的各种文物，或者是一墙之隔忙碌不休的文保工作，南海一号整体

0: 打捞和发掘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范例。
1: 这小葫芦皮儿也是咱们中
2: 国，它现在在记录呢，
3: 在做文物的数据整理一下，
1: 保护的数据录入，
2: 这个很重要。
1: 修复前的图片呀，修复后的图片都要有，包括这个文物的编排图的绘制啊。
2: 它有的历史信息啊，它是出水的嘛，所以还留下了，还比较好。我是2002年到国家文物局工作，到2012年，十年。那么这十年，我是见证了有更多的、更深的水下遗产得到保护，这些呢，都是南海一号的经验所付出做出的贡献。这是前辈们做的浮船啊，这个是影响了世界的海洋的文化的。
4: 南海一号这个项目上承载着我们中国水下考古很多的这个摸索，所以这一代人带着我们馆里面这帮学子一个探访那狭小的空间，爬出这个海蚀文明，这很不容易的。
2: 今天能够看到沉船，心情很激动。
0: 从现场指挥沉箱出水，到今天与古船对望，单霁翔亲历了中国考古从物质文化史研究迈入全面解读古代社会的新阶段。南海一号恰是这份转变最生动的注脚。
2: 我们的亿万民众都非常关注南海一号的出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这些文物沉睡的800年以后，重见天日以后，能够集体的呈现出来。那些传统的营造记忆，这种震撼力，就包含着历史、艺术和科学，和他所要诉说的中国的历史的故事。
5: 到底了，
1: 是到底了，
5: 到底了。
1: 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下面它是变形了嘛？
5: 这个之前有取样吗？
1: 这个地方就不动了。这个地方有泥的样留了。
5: 有了是吧？行。它这个应该还有多深？
0: 这是一具叫做竹祀的竹制器物，在今天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件来自宋代的旅行箱。由于竹制器物在一般地下与墓葬环境中极难保存，因此在中国的考古记录中，此类遗存十分罕见。而南海一号的特殊水下环境，却意外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延续800年的封存空间。眼前的这具竹祀，是考古队员陈浩天负责的船舱中被发掘出土的，也是让他最感兴趣的舱内器物。
5: 这个部分，上半部分就是盖最上面的一个对顶，然后它这个底的话，就是竹祀的一个本体的一个底。当然肯定就希望它里面能发现一些文字资料吧，像关于海外贸易的一些许可证的，或者说航海日记，

这个跨越800年的开箱时刻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发现，竹寺之中竟放有一方清晰刻着陈彦和三字的墨条。

0: 都那个宋代陈寅恪嘛，是收到了一些信息。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关于说陈寅恪是在公元1094年从福建泉州然后到海南担任泉州府参军。
1: 这块出自南宋沉船的墨，是否真的与北宋的陈寅恪有关？在相隔百余年的时光里，又是谁将它放入竹肆，带上了南海一号？
0: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判断，它这种竹肆的话，肯定不是。

底层船员所拥有的。再结合以前我们在船体的上层堆积室发现有两个砚台，这个结合起来的话，它这种很有可能就是说管理人员结案日记或者说相关。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周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
5: 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肖达顺是南海一号考古项目的现任领队，负责撰写最新一版的考古报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最打动他的是沉船瓷器墨书中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以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
1: 王十五，李大勇，大林社郑，
2: 像这些姓蔡的、姓王的，这明清的文献都很多出现什么蔡老大、这个船老大的这些称号。我们已发表的这个墨书哈，这个大概1000件左右，确实这个沉船遗址是从来没有说发现这么大量，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或者普通的水手也好，这么多的墨书，他们之间的一些布局、相互关联，可能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信息。
0: 南宋的疆域覆盖了今天中国13省之地，南海一号携带的万千商品与日常用度，跨越山海，与许多区域的窑址、矿区、作坊密切相连。窑工、铁匠、工匠、艺术家、农户、商贾、官员与水手等无数身影也一一浮现。
2: 金银器，然后还有动植物遗存。也是在广州，有福建哈，你看从我们这张图上啊，大概都可以看到南海一号

0: 部分的这个器物都可以关联到东南沿海地区，甚至是内陆的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的普通的生产生活，像杭州生产的这个金银器啊，然后铜镜啊，我们湖州造纸啊，甚至是我们最近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这个广东南海窑，上面都有标注。
1: 货物登船之际，商贾水手们将姓名随手提刻，这些当年的墨痕成了今日考古发掘中可触及的温度。
0: 这就是我发掘的这个长安。

0: 南海一号上这么大量的普通中国人的名字就出现，非常接地气的名字，王五啊，李二十啊，什么李大用啊。但王五这个五啊，除了这个通这个单人旁那个五，那么有可能是他排行老五啊。像我排行老三，有可能我要是生活在古代的时候，哎，你排行老三，你就叫萧三吧，啊，或者这个萧老三呢、啊，都有可能。
1: 如此的南海一号，宛如一艘浓缩了南宋普通人生活的海船，船上上千片瓷片中留下的一个个朴实的姓名，都在讲述800多年前的烟火人生。
0: 这些墨书姓氏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福建啊、广东这些姓氏啊，都这个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啊，他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在我们那个福建啊或者更多的地方繁衍生息。
2: 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南海一号博物馆，我是很通俗的说法，那它正确的说法呢是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 如今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海丝馆，他们穿过现代化的长廊，试图去窥探那场发生在800多年前的沉船事故。而这些留在瓷片上的名字，也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
2: 啊，这里写着一个袋子，也许这些货物就是它吧。这里还写着一个什么呢？戒指啊，那里写着橙子，是不是呀？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有没有你们的祖先？
3: 你看到那个字啊，它虽然很不完整，但是和我们老百姓特别贴近。
4: 好像在你生活之间的张大哥、李大叔。
5: 嫩的橙子，我就感觉很亲切。我就说我们家老祖宗是不是做瓷器的？在那个瓷器的底部能发现自己的姓氏，就觉得瞬间找到了自己的根。
1: 来自宋代普通的一笔，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族。一艘南海一号也仿佛成为了一本打开的千年家谱。
6: 以前谈水下考古，大家即使是在我们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到今天为止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的一个提高，或者说对于我们自身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其实也是中国这些年政府和人民对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视的态度。
1: 2022年8月，中国水下考古队搭载中国自己研制的深海勇士深潜器，在南海北部2500米左右深处海域，新发现一处沉船遗物点，三处沉船。10月，在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又同时发现两处明代沉船。在这个深度的水下考古，中国已经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探索和保护也进入了更多未知的空间和历史的深处。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南海一号。

0: 简单的空气潜水，到高氧潜水配冰器，到这个技术潜水啊，这种大深度潜水，一直到今天用深潜器，装备都是可以通过去学习投资啊，这种是可以来弥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人的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海洋或者说水和人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实际上水下考古很重要的反映的一个内容是交流。大海就是相当于桥梁，船是其中的交通工具，它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文明、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1: 2025年，在古代海船出发风季到来的时候，这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寻访者来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在南海一号沉船的遗址上追寻着历史上波涛和文明交织的岁月。
2: I saw there are many similar underwater objects between Siam dishes and then Indonesia, like a ceramic, like a bowl and a jar. It's proof that at the ASEAN, there were like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especially in trading. From the museum, we can learn how China conserve their salvage, their underwater objects.So maybe we can like duplicate it in Indonesia.
1: 在博物馆之外，中国水下考古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也在定期开办。这些学员也将和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循着丝路的印记，寻找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文明交融，续写与海洋相伴的动人故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

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帽，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唐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们决定保存体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意大利的高山上，寒冷的冬季还将持续2个月。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

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他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他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他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它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原螯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他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他们的打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三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六对一，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两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2002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

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正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一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他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外出捕猎，

0: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狼是昆虫世界的顶级猎手。不过，现阶段的这些螳螂还需要时间成长，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

分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然而，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

狼蛛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这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两到三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四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搅乱了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

0: 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四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0: 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滴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

一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极端的高温激活了鹿松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松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松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松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鲨鱼蜥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蜥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蜥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蜥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蜥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蜥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粒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粒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

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

猪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猪幼猪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它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离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吃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

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赤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它学到的全部智慧。

种。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这里是地中海，迷人的岛屿，绵延的沙滩与静谧的海域交织在一起，共同绘就了一片生命的乐土。这里是无数野生动物的家园，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奋力拼搏。直布罗陀海峡迎来了春天，一头海洋巨兽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正游向温暖的地中海。这头雌性长须鲸体长超过21米，体重大约是一头非洲象的12倍。25年来，他每年都要踏上这段旅程。而这一次，他不再形单影只，一头6个月大的幼崽正跟在他的身边。在前方，地中海准备了磷虾盛宴，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若想进入地中海，长须鲸必须横穿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每天有大量货轮穿梭在这片水域，长须鲸会尽力避免发生碰撞，它们的游速在鲸类中居于前列，时速可超过40公里。它会利用回声定位，在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寻找出路。

对这对母子来说，这是一段值得奔赴的旅程。因为地中海里蕴藏着丰富的食物，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他们终于可以享用磷虾盛宴了。长须鲸母子畅游在这片温暖且安全的水域。

地中海，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伊斯肯德伦湾，东西绵延约4000公里。超过10000种生物生活在地中海海域。许多生物都选择在这片海岸沿线栖息繁衍。

这其中包括一种极其古老的水下植物。波西多尼亚海草，在地中海的海床上，波西多尼亚海草的覆盖面积在40,000平方公里左右。在地中海的很多水域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同等面积下，波西多尼亚海草吸收的二氧化碳比亚马孙雨林还要多。海草床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物栖息地之一。这片海草床也是一种易危海洋生物的觅食地。

这只雌性红海龟的主要食物是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而海草丛中躲藏着大量红海龟的猎物。这只雌性红海龟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每隔2到3年它会返回岸边繁衍下一代。现在它已经准备好产卵了，可红海龟是冷血动物，如果白天在陆地上逗留，体温有迅速升高的风险。

因此他必须等到夜晚凉爽的时候再上岸产卵。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波西多尼亚海草床是他们的家园。它们体型细小，行动隐秘，就躲在海草间。宽吻海龙是海马的近亲。在漫长的演化中，宽吻海龙为适应环境不断改变着自己。它一生几乎从不离开海草。这条约15厘米长的宽吻海龙是个伪装高手。它的体色和细长的身体看上去跟海草的叶片很像。宽吻海龙主要吸食海草间的浮游生物。它将自己伪装成海草是有原因的。梭子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主要依靠视觉捕猎。他们时刻都在搜寻猎物。

弯纹海龙将身体垂直竖立，随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梭子鱼眼中，宽纹海龙只是一片普通的海草。生活在这里的另一种捕食者拥有超强的感官。一条地中海淀粪也在搜寻猎物。它头部的感应器官能够感知猎物游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这对昆仑海龙的伪装本领又是一场考验。昆仑海龙唯一能做的就是纹丝不动。只要感知不到电场的变化，地中海电分就无法锁定它的位置。凭借卓越的伪装本领，昆仑海龙成为了地中海名副其实的生存专家。

昼夜更替，红海龟开始行动了。它拖动着130多公斤的身体在沙滩上前行。为了完成延续种群的任务，它跋涉了1600多公里，回到了它出生的这片沙滩。

新的生命循环开始了。地中海的这片沙滩将帮助它孵化后代。每到繁殖季，这只红海龟都会登上这片沙滩产卵，它会往返沙滩好几次，每次都产下100多枚卵。2个月后，小海龟们破壳而出，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冲向大海，开启各自独立的生存之旅。而另一种生活在地中海的生物，它们绝不愿将后代的存亡交给运气。就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珊瑚礁成为一个理想的繁育地。当章鱼成为妈妈时，它会极其尽责。这只雌性章鱼体长80多厘米，身体的大部分都是肌肉。平时，它会在自己的领地巡视，捕食螃蟹。而现在，它绝不会离开洞穴太远。乌鳍石斑鱼正在附近游弋巡逻。章鱼和乌贼是乌鳍石斑鱼喜欢的食物。通常，为了保命，章鱼遇到危险时会喷出墨汁逃生。可此刻，章鱼妈妈绝不能离开巢穴半步。洞穴里隐藏着近50万枚卵。保护这些脆弱的后代是他的重要职责。因此，躲藏起来变成了章鱼妈妈唯一的选择。章鱼周身密布着发达的色素细胞，能帮助它与岩石或珊瑚融为一体。这是完美的伪装。章鱼妈妈的育儿任务远未结束，它的卵还要再过1个多月才能成为幼体。它不断喷出水流，为宝贵的卵提供富含氧气的新鲜海水。卵在孵化期间，章鱼妈妈会全程绝食，它的体重会减少大约1/3。这是它生命中仅有的一次繁殖机会。伴随着卵的孵化，它的身体机能也在慢慢衰退。就在最后几只小章鱼离开珊瑚礁不久，章鱼妈妈的生命也悄然走到了尽头。

环绕着拥有丰富物种的地中海，是绵延约46000公里的海岸线。地中海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片海域地处非洲、欧洲和亚洲之间，

幽静的海湾，原始的海滩，在地中海西部沿岸，甚至还有高耸的海崖。在这里生存需要具备绝佳的攀岩技巧，这通常是为了适应高山环境而练出的本领。

这是一只成年雄性西班牙原羊，还有它的伴侣。西班牙原羊原本生活在周围高耸的山脉中，温暖的气候与丰茂的植被将这群原羊吸引到海岸边。这里的植物因为生长在海边，所以富含盐分。对动物而言，盐是一种非常重要且通常很难找到的矿物质。这种险峻的地形也是西班牙原羊抚养幼崽的安全场所。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够攀登这些悬崖。粗壮的羊角彰显着这只原羊的主导地位。繁殖季节即将结束，不过其他雄性西班牙原羊仍有机会向主导雄性发起挑战。这只重约80公斤的雄性西班牙原羊正在巡视它的领地。短小的四肢和宽大灵活的蹄子让它能轻松攀爬崖壁。从高处它能俯瞰自己的领地，更容易发现企图挑战它的竞争者。一只年轻的雄性西班牙原羊朝它走去，看来这只占主导地位的雄性需要经历一场恶战才能保住它的伴侣们。

0: 这只身经百战的雄性原羊占据着高地，迫使对手退向低处。他统治这片悬崖已经超过了10年，他绝不会放弃这一切。年轻的挑战者明显处于下风，占主导地位的雄性西班牙原羊又一次赢得了这个季节专属的繁殖权。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3: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6: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地中海海域分布着大量的岛礁，许多岛屿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还有一些岛屿是在大陆板块移动分离时形成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历经漫长的地质演变，这片群岛有了如今的模样。这里的3个主岛以沙滩和宁静的海水而闻名。群岛中有一座荒凉的小岛，只有生命力顽强的生物才能在此存活。这里栖息着一种独特的生灵，在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它们的身影。

一只幼年力士必息，准备享用早餐。他既会捡食现成的肉，也会自己捕捉猎物。昆虫是力士必息非常喜欢的食物。他也会盯上海鸥的巢穴，去寻找海鸥吐出来喂养幼鸟的食物残渣。海鸥的筑巢季节已经结束，最近的一场风暴带来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力士必息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凭借坚硬的外壳与强壮的螯钳，这只游球腹蟹让岛上的其他居民敬畏三分。力士必息只能在一旁等待。幸运的是，游球腹蟹的食量并不大，

很快，其他饥饿的利士比西聚集过来，食物足够大家一起分享。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捕捉苍蝇需要不断练习。鱼肉吸引来大量苍蝇，利士比西有许多机会练习，这一次他成功了。地中海每秒接纳的河水超过9000立方米，在其西北部有一条水流量很大的河流，那就是罗讷河。河水发源于阿尔卑斯山，流经瑞士和法国。在注入地中海之前，罗讷河冲击形成一片三角洲，塔马格湿地就位于三角洲内。这是一片咸淡水交汇的湿地，面积约为900平方公里。湿地内分布着湖泊、沼泽，还有草地。卡马格湿地为超过500种不同的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在卡马格湿地的西部边缘地带，由于与地中海海水再次交汇，从而形成了一片片广袤的盐沼。由于盐分过高，大部分植物无法在这里生长。但对一些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佳的筑巢地点。在卡马格湿地生活着规模极其庞大的大红冠繁殖种群，超过20000只大红冠聚集在一个浅水盐湖中。只有少数生物才能在这种极端的碱性水质中生存。盐湖里生长着大量浮游植物和细菌，成群的咸水虾以这些微生物为食。而咸水虾又成为了大红冠的食物。大红冠长长的腿上覆盖着坚硬的鳞片，能够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它们摄入的多余盐分，绝大部分会通过盐腺排出体外。

说，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繁殖季。他们用泥土精心搭建的鸟巢里，已经成功孵化出了一个小家伙。这是一只健康的雏鸟，出生尚不足一周，体型和网球差不多大。今天，它迈出了离开巢穴的第一步，走进了拥挤的鸟群。雏鸟仅走出约3米，便迷路了。

这只雏鸟不小心闯入了邻居的地盘，它遭到体型更大的雏鸟驱赶，它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塞，他的父母能够认出他独特的叫声。非常幸运，他们团聚了。这只雏鸟学到了宝贵的一课，那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长大。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帅来迎。
3: 冰，是旺旺碎冰冰。
4: 吃我一棒！
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4: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

0: 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沿着卡马格湿地向东走约32公里，盐湖逐渐过渡为草木繁盛的沼泽，还有绵延广阔的海滩，这里到处都是耐盐植物，不是所有动物都能适应这种高盐环境。对于一种动物来说，这里却是极好的安身之所。它们属于一个古老

卡玛格玛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这里可以远离在内陆游荡的狼和猞猁。卡玛格玛主要以岩沼中的耐盐植物为食，它们能够收缩鼻孔，这样在进食时能减少咸水进入鼻腔。在炎热的夏日，处于统治地位的公马和他的马群需要喝水解渴。

数淡水池塘已然干涸。这匹公马熟知一处可靠水源，就在三角洲的另一边。修长的四肢让卡马格马能够轻松穿越潮汐沼泽，它们还长有宽大的马蹄，可以很好地适应这里的泥泞地面。这处淡水水源并不只有这匹公马知道，另一匹公马早早就来到了这里。这匹独行的公马不是仅仅来喝水的，它还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抢夺这个马群，组成自己的繁殖群。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赶走现在的这匹公马。然而，这匹体重超过400公斤的公马久经沙场，他绝不会不战而退。

撕咬又踢打，极易造成严重创伤。马群只能有一个首领。

外来者落败而退。这绝不会是针对首领地位的最后一次挑战。他保住了自己的马群，终于可以安心地喝水了。

马格湿地的面积不到法国陆地总面积的0.5%。却孕育了法国近半数的蜻蜓与豆娘种类。淡水池塘和沼泽是它们幼虫的理想繁育地。然而，在卡马格湿地，有一种豆娘也会在咸水中产卵。

这是一只长叶抑制葱稚虫，它正处于孵化后的首个生长阶段。与成虫不同，长叶抑制葱稚虫能在水下呼吸，这一切得益于它腹部末端的三片叶片状胃鳃。从孵化后的第一天起，长叶抑制葱稚虫就是凶猛的伏击猎手。它拥有一件秘密武器，

行业一指松质虫的下唇特化为带齿的钩状螯，能瞬间弹射出来，牢牢勾住猎物，慢慢地将猎物吃掉。

会在这片沼泽中持续捕猎近三年。在此期间，它会不断生长，并蜕皮十几次。直至发育为成虫。它爬出水面，像父母一样飞向天空。在卡马格湿地以西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的海岸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地貌。地中海的这片海岸，由于长期遭受强风吹袭，形成了一座座巨大的沙丘，很少有大型捕食者栖息在这片荒芜且不断移动的沙地中。一种小型猎手却把这片沙地当成了家。人们通常以为变色龙只栖息在热带森林，然而地中海变色龙却生活在沙滩上，而且

是个出色的沙地猎手，他们早已适应干旱环境，能够在地中海沿岸的沙丘中生存。地中海变色龙的爪子

地中海变色龙的两只眼睛可以各自独立转动，这让它搜寻猎物的效率大幅提升。发现目标，地中海变色龙的双眼同时锁定猎物，它开始计算距离。

凭借强劲的肌肉弹射力，它的舌头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捕获猎物。这只地中海变色龙一天内能吃掉约十只蝗虫，它的舌长可达体长的两倍。地中海变色龙的舌头表面覆盖着一层粘液，其粘稠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饱餐过后，这只地中海变色龙静静等待着夕阳西下。

到了夏末，地中海地区依然炎热。雌性红海龟产下的卵终于有了动静。

这只重量约28克的小红海龟，在月光的指引下，追随着祖先的脚步，向着大海前行。对他来说，这段通往海滩的旅程如同一场马拉松。

饥饿的鬼蟹环伺四周，搜寻落单的红海龟。捕猎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正是小海龟们奔向大海的绝佳时机。他们还剩几米就成功了。最后冲刺，安全了。破晓时分，海龟巢穴已空空如也，它们在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在地中海，刚孵化的红海龟存活率极低，仅在0.01%至0.1%之间。风光旖旎之下，危险如影随形。唯有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生命舞台上生存下来，繁衍生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从最高的山到最大的海，这是最广阔的土地。从临近赤道到接近北极，这是最辽远的天空。只身前往远方的勇士，怀抱着梦想启程，在广阔中寻找光明，在辽远中创造奇迹。天地广大，每一处都是书写传奇的舞台。

九月中旬，秋风渐起，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登陆中国北方边境。数亿只候鸟在这个黎明出发，开始迁徙的旅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广阔的世界。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大雁也就此启程。大雁的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自内蒙古经青海直到印度，一条经东北过黄河流域直到东南沿海。他们乘着西北季风一路南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飞越漫漫几千公里的华夏大地。

大雁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70到90公里，它们无所畏惧地穿过云，掠过风。体格强健又识途的公雁领头，队伍中每两只大雁间的距离都是均等的。这种阵列可以节省70%的体力。它们凝聚成一支锐利的箭，一旦发射，便是一往无前。高山、湖泊、森林、草原、河流，古往今来，数百万年的时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他们一遍遍注视双翼下的中国盛景，大地上的每一处隆起，每一段抬升，每一片伸展，都这么不

干旱、湿润、贫乏、富饶，无数种矛盾同时存在于这片国土之上，造就了它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

中国如此丰富的地理格局源自6500万年前的一场大碰撞。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相互挤压，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地貌与气候，也造就了地球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这里是氧气含量不足平原一半的炼狱，却也是生命的天堂。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却生活着中国43%的陆地脊椎动物，它们用坚韧的品格在荒原上开疆拓土，为自己创造家园。

四只新出生的小兔孙走出洞穴，在父母为他们所营造的庇护所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玩耍。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作为独居动物，六个月后，兔孙兄弟告别家人，分头走上寻找领地的旅程，为自己创造一片新家园。

一只成年兔狲的领地范围大概50平方公里，现在他看中了这块河谷边的乱石滩。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兔狲需要确保有4个以上的洞穴以便藏身，现在他正四处检查。河岸边的洞穴有些是狐狸或者旱獭弃用的，他高兴地接盘了这些二手房。

作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猫科动物，兔狲有着天赋的隐身能力。兔狲身上的花纹接近岩石的阴影，静止不动的时候，它看起来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兔孙和新家的环境还需要磨合。但是他好欺负的样子已经被狡猾的邻居看在眼里。现在机会来了。

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胜利的果实被夺走了，兔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他假装没有看见身后的闯入者。这个胆小鬼要把心爱的领地拱手让人吗？新家的麻烦接二连三，他一让再让。但这次他不打算再忍让了。瞅准时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地也不会有分毫让步，因为自己的家园要靠自己守护。弱者虽然总是退让的、隐忍的，却也藏着一份孤勇，支撑他立足于天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印度板块的挤压仍在以每年40毫米的速度继续，高原上的生命将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

青藏高原一共涵盖40000多条冰川，是孕育中国众多河流的母亲，也是孵化无数生命的摇篮。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这只生活在地球屋脊上的藏狐第一次当妈妈，怀胎两个月，她终于在这个暖洋洋的季节迎来自己的两个孩子。

在高原上有个洞穴不容易，藏狐妈妈特地为幼狐挑选了一个地下宽敞、地上明亮的新家。幼狐现在还不能离开洞穴太远，大地就是他们的庇护所。

两兄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玩具，一块干牛粪也可以玩出各种花样。幼狐才能独立生活，现在他们完全依靠母亲的喂养。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对育儿毫无经验，但是她仍然竭尽所能，

孩子们的成长速度超乎母亲的想象，新手妈妈也不确定今天要弄到多少食物才能满足他们。海拔低的地方是更理想的捕猎场，他决定先弄个大个儿的。

汉塔在地下苦熬了一个冬天，现在正是他最瘦弱的时候。就是他了，孩子们的午餐。

可能是刚刚近大远小的视觉错差。现在看来，这顿午餐好像太大了，藏狐妈妈和她僵持不下。

捕猎失败，藏狐妈妈另寻猎物。这次他打算换个小目标，鼠兔，俗称高原大米饭。这次他志在必得。

与此同时，藏狐妈妈并不知道她的两个孩子也被其他掠食者志在必得。狼的嗅觉比人类灵敏40倍，什么都逃不过它的鼻子。饥饿的狼守住洞口，等着小藏狐放松警惕。藏狐妈妈带着食物回来，正好看到洞口的危机。这个连旱獭都打不过的妈妈，现在不得不面对体重超过自己好几倍的敌人，

他用尽全力把危险的敌人引开，右湖安全了。是残酷的，他任由大地上的孩子每天面对生死挑战。自然又是仁慈的，因为他创造了母亲。

另一条迁徙路线上的大雁横跨中国东北的广袤森林。中国大地五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所覆盖，看似静谧的森林，其实每天都熙熙攘攘。长白山原始森林，3500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里就是繁忙的大都会。在这个拥挤的环境里，为了生存，动植物各显神通。蒲公英最常见的野花，它能够见缝插针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有风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种子在土壤里休眠一周后开始萌发，出土后再过1到2个月开出金黄色的小花。

经过一年中反复不停的开花，一株小小的蒲公英能向天空播撒800粒种子。这800个伞兵里只有80个能在明年春天破土而出。

用微观的眼睛看，森林是一个奇幻的童话王国。夜晚降临，童话翻开新篇章。年菌，没有神经、没有大脑的真核生物，一旦它们聚集在一起，就会集结成一支最精锐的部队，总能找到摄取食物的最佳线路。一切发生的悄无声息又极其迅猛。

相比年均的团结就是力量，有的动物单枪匹马也能扫平一切障碍。幼虫在地下蛰伏一年，独角仙成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钻出地面。作为这片森林里体型最大的甲虫，它在林间穿行，就像一个铁甲战士。纵横交错的巨木阻碍了它的求偶之路，铁甲战士启动超级变换形态。

森林提供肥沃的土壤，每一种生物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沿着长城，大雁转而向东，从高原进入平原。时空流转，大地日新月异，大雁身上所寄托的中国人对于家的感情从未改变。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怀抱着雄心壮志而来，他们要在这个广袤的国度用勇气与智慧创造无限可能。木棉花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下生长，不耐寒。大雁飞到木棉花开的地方，温暖的南方到了。

期，60%的面积都被石灰岩封丛所覆盖。在地理学上，这种地形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喀斯特地区高耸的山峰和密布的河流，将大地切割成一个个封闭的生态岛屿。在垂直隆起的孤岛之上，生活着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小的猴子——白头叶猴。白头叶猴现存只有1000只左右，颇具摇滚风格的墨西哥发型是它们的标志。为了生存，它们修炼成飞檐走壁的武林

白头叶猴以一夫多妻的家庭为单位生活，每个家庭独立生活在一座山峰上，觅食、饮水、睡觉都在这座山的区域里完成。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差不多250万年。

生存环境的严酷并没有阻挡白头叶猴繁衍的步伐。这是只刚出生一个月的白头叶猴宝宝，现在它浑身泛着金黄。

所谓叶宿地，其实也不过是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凹陷。于是回家的路成为一场垂直极限的挑战。

两个月左右，猴宝宝的毛发开始变色。半年后，他出落成一个少年。他今天分外勤奋地练习攀爬技巧，因为今天他要靠自己回家。回家的路很短，对成年白头叶猴而言，这不过是一起跳一降落的日常。回家的路也很长，对于这第一次尝试独立长距离攀爬的小猴子而言，这是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挑战。

0: 小猴子成功回到夜宿地，与家人会合。这只是喀斯特群山间一个普通的夜晚，却也是这位少侠的加冕之夜。今夜，他只得枕着最美的星河入睡。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从黄河入海口到长江三角洲，大雁的旅程也即将到达终点。

他们的故事已经落下帷幕，而天空的舞台上，盛会才刚刚开始。在高原的天空上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是猛禽的天下，这里是强者的世界。高山兀旧，大狂，金雕，狐兀旧，高手云集，个个身怀绝技。天空对于陆地动物而言有多广大，对于猛禽来说就有多狭小。狭路相逢勇者胜，在蔚蓝的竞技场上随时都有殊死对决。

这只猎隼正在和大狂激烈对峙，面对体型是自己两倍的对手，猎隼看起来没有什么优势。

大狂被击打到失去飞行能力，危险解除。父母回到孩子们身边，世界上75%的猎隼都生活在中国，高原生活不易，猎隼夫妻共同承担育儿的压力。一般母亲负责看护鸟巢，父亲出外捕猎。父亲捕猎归来，把猎物交给母亲。猎隼父母习惯在鸟巢周围的一个平台交接食物，这里是母亲的私家厨房，稍加处理之后，母亲将食物衔回巢里。

一天天长大，三个小兄弟对食物的需求量惊人，父母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五周之后，三兄弟逐渐羽翼丰满，乳毛还没有褪干净，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

父母在高处密切关注着他们。三兄弟先是尝试振动翅膀，练习起跳降落。

哥哥已经可以飞越很短的距离了。虽然短暂，这是小猎隼的生命里第一次体验到进入天空的感觉。

八周的育儿期结束，父母目送雏鸟展翅跃入苍穹，这一刻对于父母而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将在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0: 蒙古某地，为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拍摄大雁迁徙，团队已经筹备了两年时间。
1: 完了，这边的最多就带点飞机车什么的。
2: 哦，行。完了再飞那边。
1: 对，那边
2: 十几公里。
1: 那边还有一个起飞点。嗯，起飞点
2: 不用了。这
3: 老七，这边这个 WiFi 打开了吗？
0: 拍摄团队将尝试用动力三角翼跟拍大雁飞行。拍摄之旅最终历时一个多月，跨越半个中国。

0: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二集《昼夜觅生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昼夜交替如一次生命的轮回，在中国南方丛林，动物们为生存而战。

日食对于动物行为产生的影响，这其中的答案，科学家们仍在探索。日食即将结束，蜘蛛的生活再次回归正常。五步蛇结束了短暂的白天之旅，再次隐蔽到石缝里，等待夜晚的真正到来。

竹林遮挡住了阳光，竹林内部光线忽明忽暗。动物们已然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他是这片竹林的统治者。所有毒蛇中体型最大的，在蛇类里是智商最高的，并且有领地意识。它行进速度很快，在中国南方被形象地称作过山峰。

黑眉锦蛇感受到了危险的到来，但为时已晚。眼镜王蛇靠吃其他蛇类为生，对于送上门的黑眉锦蛇怎能放过？

轻松地给出致命一击，咬住了黑莓锦蛇的头部。面对强大的眼镜王蛇，黑莓锦蛇也拼死搏命，用身体紧紧缠住了眼镜王蛇的头。眼镜王蛇头部挣脱开缠绕后，不再犹豫，向黑莓锦蛇注入了毒素。眼镜王蛇的毒液量非常大，一口所能注入的毒液可以在3小时毒死一头成年的亚洲象。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奶富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丛林里的夜晚并不黑暗，萤火虫体内含有萤火酶和萤火素两种化学物质，前者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后者是生物体普遍存在的高能化合物 ATP。 ATP 在萤火酶的作用下发生氧化，就会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它发出荧光是为了吸引异性完成交配。

会发光的不只是动物，这是发光菌。为何这些蘑菇夜晚会发出荧光？科学家至今尚无定论。甚至有些被菌丝覆盖的树枝也发起了微光。

在丛林的旱季里，白天炎热，夜晚会更加凉爽。

象正在寻找一片小水塘纳凉。

在中国南方的丛林，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旱季结束

这是匪氏叶猴，居住在林层高处，很少下地。雨季流水形成的瀑布是他们这个季节的最爱。

的目的地是这个雨季雨水淤积形成的小水塘。别看这个小水塘只在雨季临时存在，现在却是各种水生动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一只仰泳蝽

机械的到来瞬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在这个水塘里过起了皇帝般的生活。

入侵者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他要继续寻找新的水塘，胜利者继续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只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长时间的打斗，西谢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西谢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中国南方是中国降水量最充沛的区域，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量的70%。

雨季里难得的一段晴天。枯掉的竹叶随风洒满一地。眼镜王蛇正在利用这宝贵的一段晴天开始筑巢产卵。眼镜王蛇会用身体的扭动把枯叶堆积成一个包，它把卵产在里面。眼镜王蛇是唯一一只筑巢产卵的蛇类，孵化需要50天左右。在这期间，蛇妈妈守在巢穴，寸步不离。

但小蛇快出壳前，他却离开了。眼镜王蛇太过凶残，如果看到自己的小蛇，也会吃掉。

这是一条小头蛇，体型不大。它悄悄地接近了眼镜王蛇的巢穴。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

但高大树木的种子依旧会遵循重力落到阴暗的地面。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

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吧。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这是一只封猴，生活在树冠层。白天窝在树干的角落睡觉，难觅踪影。晚上，它开始活动了。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蜥蜴是冷血动物，夜里温度降低，它完全没有行动能力。封侯就这样轻易地得到了一顿美餐。

感觉到了危险，借着月亮的光亮，他提前发现了豹猫，轻松地离开了。小豹猫只能无奈地闻着丛林鼠留下的气味，它有点沮丧。要在这片丛林里生活下去，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在中国南方丛林拍摄，最大的困难是酷热和蚊虫。寻找眼镜王蛇的巢穴花了2年的时间，当亲眼见到那一刻，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红外线触发相机，帮我们可以拍摄丛林下隐藏的秘密。
1: 我瞧还是往逆光位置走，远点。
2: 那这么举着。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三集《冰与火之歌》。

人体里藏着一个化学指挥中心，通过激素分泌调控着我们的生长、代谢与情绪，这就是内分泌系统。而我是这个系统里的隐形载体，我是水。跟随内分泌系统中生长激素的奇妙旅程，你便会明白我有多重要。

0: 夜幕降临，小朋友进入沉睡。一场关乎生长的秘密行动，在大脑深处按下了加速键。都说孩子是在睡梦中长个儿，这话一点不假，而我则是全程支撑这场行动的功臣之一。这里是大脑的内分泌总部，脑垂体。别看它只有豌豆大小，在它的内部隐藏着一座座微小的生产车间，生长激素细胞。作为水，我藏在每一个生长激素细胞内部，营造出湿润的细胞质环境。有了这片水的环境，生长激素才能精准合成，脑垂体也才能发出开始生长的指令。我营造的这片水环境，在深睡眠时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研究表明，在孩子深度睡眠阶段，生长激素细胞会开足马力，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达到清醒时的数倍。生长激素分泌后，便跃入我的另一片领地——血液。我占据了血浆的90%以上，生长激素随我奔流全身。它的目的地之一是这里，骨骼生长板。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同样需要我来统筹。在这里，我化作充盈在细胞间的组织液，为骨骼生长的整套反应搭建稳定环境，让软骨细胞不断增值。孩子在深夜加速蹿个。当然，生长激素的这场旅程只是你体内庞大激素通信网络的其中一环。这套由我承载全天候运行的内分泌系统，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调控着你的生活节律。甲状腺激素随我步伐遍及全身，成为你全天精力充沛的源泉。
1: 妈，哎，快点啊，还有10分钟出发，抓紧时间。
0: 压力来了，

0: 肾上腺素拉响应急警报，在我的帮助下让你瞬间进入战斗状态。一餐过后，胰岛素从胰腺出发，在我护送下为细胞打开能量之门，让血糖各归其位。每一天，无数信息洪流通过我奔涌全身，维系着你这座人体智慧城市的秩序与活力。如果缺了我，激素没法顺利合成，就算合成了也难以送达目的地。身体就像一座交通被阻断了的城市，陷入混乱，整个激素通信网络都会因此信号受阻。而这种混乱在极端情况下是致命的。糖尿病最凶险的急性并发症之一，酮症酸中毒就是这样。当血糖高到肾脏兜不住时，我会裹着大量糖分从尿液里快速流失。我流失得越快，身体就越快走向崩溃。及时把我补回体内，是在给胰岛素争取重新上岗的时间，是救治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妈妈，渴了。
0: 所以当你举起水杯时，请记住，这不仅是在解渴，更是为你身体里那座智慧城市维护它的通信网络。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师来引。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
6: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0: 嗨，哇！
11: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

0: 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哇，去天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四季轮转，暑往寒来，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息，与太阳一起朝升西落。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幸好他们有朋友，有伴侣，有母亲，他们一起前行，精诚所至，所向披靡，奏响属于自

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人们听过无数他们的传说，却很少一睹真容。穿金丝猴，毛发金黄，面孔发蓝，鼻孔朝天，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型。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每个家族有5到10只成员。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3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这是秦岭最寒冷的时节，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除了食物匮乏，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时，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白天它还能坚持住，但是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它必须尽快找到母亲。

这不是他的妈妈。这个家族也不接受他，

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而他却无处可去。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终于在夜晚降临之前母子团圆。雪还在下，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因为它有了抵御严冬的铠甲，那就是母亲的怀抱。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诗句中所提到的西岭就包括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的形成源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相互挤压碰撞，冰期多次降临，高山被冰川侵蚀。

沙棘，在其他地方多为一米左右的矮小灌木，但是在这里却长成了高大乔木，树高能到十米以上。初冬，一场寒潮来袭，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2°。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翅群，垂直迁徙的候鸟，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冬季则集结成群，闻着沙棘酸甜的味道，迁徙到海拔3000米的山谷生活。因为喜欢吃沙棘，蓝大翅渠也被当地人称为酸枣雀。雌性蓝大翅渠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每天早晨，成百上千只蓝大翅渠聚集在一起，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他们的进食策略近似于打游击战，分批进食，吃一处换一个地方。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在沙棘树上停留不超过2分钟。大家分工明确，当伙伴进食的时候，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有危险，哨兵发出预警，鸟群一哄而散。

是高山兀鹫。高山兀鹫虽然是投机的食腐动物，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大家躲在阴影里，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丁点声响，等待风声过去。

危险解除。瞧这圆鼓鼓的小肚子，他们的策略成功了。因为弱小，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力量，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也能享受饕餮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燕子飞回来了就是春天到了。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此刻的悬崖上，毛脚燕正四处奔忙，衔泥筑巢。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五月，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流石滩上，全员绿绒蒿竞相开放，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全员绿绒蒿明黄的花瓣缓缓打开，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烛。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通过花瓣开合调节花内温度，白天气温高时花瓣打开吸收太阳辐射，入夜温度降低，花瓣合拢进行保温作用。美貌终究只是一瞬，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有资格立于山巅。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海拔下降2000多米，来到卧龙。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现在是它留在母亲身边最后的童年时光，无论是母亲还是它，都格外珍惜。虽然以他现在的体格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但在妈妈眼里，他只是个300斤的调皮鬼而已。玩累了，吃点竹子。母亲去找竹子了。在此期间，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别看它圆头圆脑，走路慢吞吞，爬树却是一把好手。凭借锋利的爪子，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轻轻松松爬上十几米。有点累了，喘一喘。再往上爬一爬，上面更凉快。

0: 调整好睡姿，好好睡一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东接祁连山，南抵昆仑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这里常年干旱少雨，冬季漫长，每年冰期长达9个月。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5月得到短暂的喘息。随着冻土融化，大地返青，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野牦牛、藏野驴、旱獭纷纷出动，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崽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每周能长1.5公斤，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这是他们的母亲，她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只有真

天气反复无常，一场风雪骤然而至，斑头雁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母狼发现了机会，

过于心急，到嘴的猎物飞走了。母狼与狼群会合，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他们协作捕猎，分享食物与领地。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目前，他们仍然颗粒无收。母狼外出已经超过7个小时，小狼崽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孩子们孤立无援，饥肠辘辘，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但是她不能倒下。为了他的孩子，他只能做强者。

惊喜从天而降，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形成天然保鲜。尽管母亲自己也很饿，她还是把野牦牛的肉块叼回来给孩子们。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母狼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孩子。他自己长途跋涉，一身污糟，为的不过是孩子们能填饱肚子，在温暖的巢穴里不被世界干扰。他愿这世上所有风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倾斜，为的是他的孩子头顶永远是艳阳。

越过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脉，往北到达大兴安岭，这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迟，但爱情已经伴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悄然滋生。这是一对乌林霄夫妇，现在正值交配季节，雌性不再自己狩猎，它要为孵化小鸟积蓄能量。

候在树枝上的雌鸟，是雄鸟甜蜜的压力。它为博美人一笑，必须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领。乌林鸮是生活在寒冷森林里的猫头鹰，几乎所有的猫头鹰都无法转动眼球，所以它们只能靠转头来移动视线。乌林鸮的面部羽毛像一个卫星天线接收器，将声音集中到头部两侧，一高一低不对称的耳朵可以通过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精准地定位猎物。它好像听到了什么，是食物的声音。

一只乌林鸮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仅仅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支撑这对爱侣度过今天。雄鸟再次出发，乌林鸮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声音。为了他的爱人，除了风声，雄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家有娇妻藏不住，一只年轻的雄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但雄鸟却迟迟未归。年轻人看准时机，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雌鸟居然收下了他的礼物，他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并没有，雌鸟将他赶走，他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填饱肚子，雌鸟另寻枝头，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

0: 明月挂上枝头的时候，夫妻双双把家还。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爱与责任相交织，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携手共进。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半个月后，内蒙古的冰雪开始消融，大风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堰塞湖，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湖水只进不出，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使之成为盐水湖。华子鱼，达里湖中的精灵，冬天它们在深水区越冬，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鱼卵孵化。伴随着开湖，水温上升到4度左右，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为产卵逆流而上。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腾。

河道里过分拥挤，搁浅成为鱼群的第一道死亡关卡。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河道抬升，鱼群必须翻上陡坡，这是第二道关卡。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是不行，屡战屡败，那就屡败屡战。终于成功，大部队陆续跟上。

作为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集中洄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鱼鸥蜂拥而至，又一道关卡

在渔翁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胜利近在眼前，还有最后一道关卡。激流相互冲击，形成翻滚的浪花，鱼群只有穿越浪花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畏重重的死亡威胁，一路挺进，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单纯到近乎原始，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20多天的大迁徙，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甩子产卵。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在等待7到11天，孵化成功，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唐家河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甸上，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羚牛种群。每年夏季，1300多只羚牛迁徙到这里，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蚂蟥侵扰。

虽然体型庞大，但羚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小羚牛毛色发黑，成年羚牛则发白。成年羚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相比于父母的个头，这两只小不点儿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位于岷山山西的唐家河地区气温骤降。九到十月是羚牛的迁徙季节，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往河谷里转移。暑假结束了，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唐家河境内一共有100多条河道，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羚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激流。虽然已经过了雨季，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河水深浅不一，最深处可达10余米。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她在等谁？第一次直面激流，这条未知深浅的河，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对小林牛而言，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趟过一条河。这个秋天，他们真正的长大了，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慷慨赴死，我将劫后余生，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哪怕披肤汗树，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姓名。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摄制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崽的干扰，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0: 为什么我们向往海洋？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四集《陆地的尽头》。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

0: 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在海陆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地带，退潮时是陆地，涨潮时是海，时沉入水底，时暴露在风雨和烈日之下。生命的选择和演化从未停止，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驴。一只鹿。在地球漫长的地质年代，麋鹿和人类一样，是在第四纪出现的物种。大约一万年前，估计有上亿头麋鹿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但是从距今三千年，它的数量开始迅速减少。一百多年前，麋鹿被宣告在中国本土灭绝。此时曾经被当作珍稀动物运到欧洲的麋鹿仅存十八头。幸运的是它们还能够繁殖。1986年，39只麋鹿重返黄海之滨，这里恰恰是最后的野生麋鹿消失的地方。

春天来了，天气还没有转暖。对雄鹿来说，这个季节岁月静好。麋鹿在冬至时节脱掉了旧的鹿角，到现在新的鹿茸已经基本长成了。它格外小心，在鹿茸变成坚硬的鹿角之前，一定要保护好它。它们不是在打架，雄鹿舍不得用鹿茸打架，它们可能只是比比大小。这个季节打架是这样的，雄鹿现在的任务是跑步和游泳，它们要增强体能，为新的繁殖季节做准备。麋鹿为湿地而生，只有黄河长江之间洪泛平原百万年来的潮起潮落，才能塑造出这种特殊的动物。它脚掌宽大，侧面有发达的旋体，适合在泥地行走，脚趾之间长着用来游泳的腱膜。它尾巴很长，可以用来轰赶湿地的蚊虫。它的脸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吃到水下的食物。麋鹿的脚与众不同，不但没有向前的梅枝，所有的枝杈都向后生长，这可能和它们的性格有关。麋鹿是最温和的鹿，每长一岁，鹿角就多一个枝杈。同龄的鹿在一起探索着鹿角的使用方法。他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对手。六月，空气中雌鹿的神秘气息越来越浓了。用水下的淤泥涂抹身体，如同穿上新的战袍。只有成为鹿王才有机会繁衍后代，

先下手为强。雌鹿还没有发情，这只雄鹿已经圈占了一群雌鹿。它不吃不睡，驱赶那些单身汉，扩充势力范围。

一些有实力的单身汉在不远处窥探，他们年轻精壮，随时准备取人代之。来了一个渔网哥，他们选好了打斗场，然后开始试探对方的实力。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和那些毛头小子不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的体能绷紧神经寻找机会。

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鹿角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一次冲撞的力量，谁强谁弱，已见分晓。

战斗草草结束，渔网哥放弃了。毕竟真正的繁殖季节还没有到来，不值得浪费太多能量，等鹿王能量耗尽再来

0: 每一只雄鹿都不甘心放弃，鹿角是唯一的兵器，要让它显得威风凛凛。真正的竞争开始之前，雄鹿们精心准备，如同赴一场盛会。越来越多的小鹿长大了，雌鹿恢复了单身，越来越多的雄鹿加入了战斗。也许正是因为竞争，让麋鹿种群重获生机。2021年，这里的麋鹿数量已经达到6119头。盐城黄海湿地是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每天潮水退去，在滩涂上留下巨幅画卷。来自太平洋的潮波阻截了黄河入海的泥沙，泥沙随着潮涨潮落，靠岸沉积，海岸线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海推进。数以百万计迁徙的候鸟在这里停歇、换羽和越冬。沿着这条不断长大的海岸走廊，麋鹿开疆拓土。仅仅35年时间，这种已经在中国灭绝的动物重返荒野。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
7: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8: 哎，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海浪从遥远的太平洋奔涌而来，进入海湾，用最后的力量冲向沙滩。潮水一浪跟着一浪，漫过红树林，冲上这一片小小的生存之地。这个地带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海洋。每当潮水覆盖海滨，这里是一个水下世界；每当潮水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在眼前。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动荡的沙滩，脚眼沙蟹在等待潮水。除了还需要用鳃呼吸，沙蟹几乎是一个陆生动物。成年沙蟹知道如何用和海水最少的接触保持鳃的湿润。白天它们基本躲在深达几十厘米的洞里，除非这是一只雌蟹，它的怀里抱着一大团卵。它站在岸边，把身体的一侧面向大海，准备迎接潮水的冲击。它冲向大海，

他再一次冲向潮水，他一次又一次冲到潮线边缘，让海水从每一个角度冲刷自己。沙蟹本来畏惧大海，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有利于卵的孵化。

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一个被海浪和流沙无尽打磨的世界。

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时涨得更高，给沙滩带来更大的转机。现在潮水停止涨高，沙蟹的世界从这一刻开启新的一天。如果在海滩上看到这样的沙子和洞穴，你就和脚眼沙蟹相遇了。海浪还没有走远，这个小家伙就辛勤地开始工作了。沙蟹的幼体是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经过几次蜕皮和变形才能登上沙滩。幼小的脚眼沙蟹总是离海水更近，它用螯把洞口的沙子夯实，防止塌方。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尽管每天生活在沙子里，身上裹满沙子可不舒服。站稳脚跟，准备好防冲击的姿势。潮水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小了。一只成年雄蟹岩柄上长着长长的脚，它在寻找一个适合挖洞的地方。它不会太靠近低潮线，这样才能把洞挖得很深。小沙蟹锲而不舍，为了在海水远离后有一个藏身之所，每一个夜晚它都必须像西西弗斯一样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工作。不过它总会成功，并且随着一天天长大，它也会变成沙滩上的强者。雌蟹站在潮线边缘，拥抱满月之夜的海潮，希望潮水可以带着它的后代走得更远。这是一座珊瑚礁岛，温暖的海域是绿海龟的宜居之地。绿海龟的生命史至今还是一个谜。小海龟在陆地孵化之后进入海洋，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从四五厘米长到二三十厘米，这段迷失的岁月可能长达二十年，而他们可能已经旅行。

了上万公里，出现在大洋的另一端。我们见到的每一只海龟都曾历经千辛万苦和惊涛骇浪，是伟大的环球航海家。只有千分之一的小海龟能够顺利来到觅食地，继续它的旅程。清晨，第一件事是浮上水面呼吸。海龟已经在海里生活了上亿年，但它仍然用肺呼吸。

人们猜想海龟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为了躲避恐龙而入海，他们终生生活在海洋，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指引他们，无论多远都要回到出生地的沙滩生儿育女。除此之外，尽管余生漫长，每一天都不能偷懒。现在有一件事比吃饭更重要，这是数以亿计几毫米大的珊瑚虫经过上千万年的时间修造而成的海底城市。珊瑚礁是世界上由生物建造的最大结构，这些奇形怪状粗糝的礁石养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绿海龟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缝隙，还需要一块恰到好处的礁石。事实上，它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去哪里只需要一个决定。成年绿海龟背着一个一米长坚硬的壳，体重超过100公斤，龟壳的麻烦真是不少。龟壳上会吸附很多脏东西，会长海藻、寄生虫，还会有讨厌的藤壶免费搭乘。藤壶的幼体在水中漂浮，一旦扎下脚跟，很难让它们离开。这只年轻的海龟很在意自己的颜值，它可不希望像那个前辈一样变成藤壶的交通工具。它调转方向，继续仔细地打磨背甲。但是这样的运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它需要帮助。海龟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这里住着很多小鱼，它们热烈欢迎海龟为它们送来早餐。海龟和小鱼达成默契，互相帮助。在这片海里，绿海龟没有天敌，它的生活看起来无忧无虑，但是这片珊瑚礁却在发生变化。就在去年，持续的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珊瑚的白化和死亡。今年夏天似乎还是一样的热。一些敏感的珊瑚正在开始变白，这是生存环境变化的信号。海水温度超过29摄氏度，珊瑚就会发生白化。如果白化持续6周，珊瑚就会死亡。一旦珊瑚的生命力变弱，表面的水草和藻类

类就会阻止珊瑚继续生长。幸运的是，海龟可以帮一些小小的忙。海龟每天需要很多食物，它顺便帮助珊瑚清理了杂草。绿海龟是素食者，食物中的绿色素让它的脂肪也变成了淡绿色，所以人们管它叫绿海龟。但气候变暖同样威胁着绿海龟的未来。海龟的性别和孵化温度有关，如果超过30.3摄氏度，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将全部是雌性。海洋，生命开始的地方，正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面临挑战。涠洲岛，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距今7000年的最后一次喷发塑造了今天的样子。因为有了这座岛，人们惊喜地发现它们竟然和布氏鲸成了邻居。5000万年前，鲸类追随食物从陆地返回海洋，它们的身体慢慢变成流线型，四肢演化成了鱼鳍，体型越来越大。但是至今，它们仍然是哺乳纲偶蹄目的海兽。它们学会了潜入海底，却还需要浮出水面呼吸。它们像鱼一样在海中游弋，却跟河马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布氏鲸，神秘的海中巨兽，它不轻易露出水面，人类直到100多年前才发现它的存在。但是有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它。海鸥总是最先看到，布氏鲸开始围猎了。它们在四面八方频频现身，看起来是在围追堵截。海鸥紧追不舍。布氏鲸貌似布下罗网，把鱼群围在了一起。作为须鲸，它们不花力气去追捕大型鱼类，它们张开大嘴，不管鱼群、虾群还是浮游生物，和海水一起吞进去，从喉部直到腹部，像手风琴一样的褶皱瞬间张开，就像一个无底洞。它合上嘴巴，通过鲸须板的缝隙把海水挤出去。

他们互相配合，让惊慌的小鱼主动跳进这张大网。成年布氏鲸身长超过12米，体重近20吨，要想维持生命，它们需要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中国近海唯一能够和鲸鱼相遇的地方。每年九月，布氏鲸陆续出现了，它们即将在这里度过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它们从哪里来？这里是不是它们的繁殖地呢？一头幼崽，鲸类的哺乳期一般在六个月左右。布氏鲸在哪里繁殖？它们有着怎样的迁徙路线？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在涠洲岛附近的海域，大约有46头布氏鲸。问题来了，每头布氏鲸每天需要几百公斤食物，这里有足够的鱼吗？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全部处于大陆架上，平均46米的水深，阳光充足，丰富的浮游植物让这片大海呈现出绿色。琼州海峡是北部湾物质交换的重要通道，南海的海水携带着琼州海峡以东富含营养物质的陆地水，由东向西穿过海峡，在北部湾的北部形成逆时针环流，带来勃勃生机。这是海洋中最富生产力的区域之一，在人类没有到达之前，布氏鲸可能早已跟随鱼群找到了这里。它们吞下海量的食物，再把食物变成养分还给海洋，帮助浮游植物生长。而浮游植物是地球氧气的重要制造者和海洋生命的物质基础。每一头鲸鱼都是一个移动的生态系统，是海洋中的营养搬运工，它们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

0: 纪就快来了，布什经即将离开这里，也许他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生儿育女。海湾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

0: 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0: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一片浮在水面的叶子长满尖刺，睡莲科植物茜。有些动物选择在尖刺上生活。水蛭凭借一双大脚住在这里，大脚可以避开尖刺，更重要的是细长的脚趾分散了身体的重量，让它可以轻盈地在水上漫步。雄水蛭是一个超级奶爸，雌水蛭产下四枚蛋就离开了，它的蛋一头大一头尖，因此不会滚落，孵蛋和养育幼鸟由雄水蛭独自承担。它不需要筑巢，它的怀抱就是最好的鸟巢。但是宁静的生活总是被它的邻居打破。须蝠鸥在繁殖季节，它戴上黑色面罩，这让它显得更勇猛。须蝠鸥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0公里，位居最快鸟类前十名。靠近就是侵犯，水蛭爸爸呼唤幼鸟躲到它的羽翼之下。雄水蛭的个头比须蝠鸥大很多，但是它不想招惹这个好斗的邻居，它只想保护自己的孩子。鸥鸟的生活从不缺少冷酷和暴力，他们会偷邻居巢里的水草，会欺负没有大鸟看护的幼鸟，传说他们还会杀死那些误入自己领地的小鸟。

但一切都是为了繁衍后代。这里曾经是大海，海水退去之后变成一片细湖，随着海岸越来越远，变成了淡水湖。茜的种子随水飘来，落地生根，年年生长。叶子不能太多，太多了会让湖水缺氧，大自然有着神奇的调节能力。这些茜叶占据了水塘的一个角落，有几百平方米大小，却是水质和虚浮欧最好的选择。

这是这只幼鸟出生的第二天，它突然发现它的家像小船一样飘走了，一大片浮萍包围了它。小鸟必须自己游到安全地带，大鸟发起袭击，帮它下决心。小鸟惊恐万分，跳进了水里。这是它第一次下水，它奋力挣扎，但是浮萍太厚了，它几乎无法前进。它拼命扭动身体，用脚划水。它必须明白，有些事只能靠自己。它的父母努力引导它回到嵌叶上。这里有一个中转站，第一步要到达这里。他们不停地飞起落下，吸引小鸟的注意力，小鸟向着对的方向游去。但是它太累了，它抓到了一株水草。大鸟分秒不能离开，它继续向前。踏到了坚实的土地，可是这里并不是终点，他的父母指引他前往下一个中转站。他饥肠辘辘，但是必须再次下水。两只大鸟在空中为他加油，快乐胜利就在眼前。

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冒险。水之幼鸟一出生就会走路了，水之爸爸只需要带着它们寻找食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幼鸟要睡觉了，熊水蛭需要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这里水太深了。就这儿吧，它折叠双腿趴下来。这个障碍对这只最小的幼鸟来说太艰难了。

每一次潮水涌进红树林都是一次洗礼，一切都回归到起点，但林下的湿地已被注入新的生机。

界。红树的呼吸根开始呼吸，一座地下城市被唤醒。招潮蟹的世界是一个胜者为王的世界。这只雄蟹在向自己的勇气挑战。这只大鳌如同雄蟹的权杖，代表着颜值、力量和雄性魅力。

他的腿由于站立太久而发抖，不过他终于保卫了自己的洞穴。热带的阳光强烈而灼热，这里的居民需要抓紧时间。潮水激活了沙滩，它从陆地带走营养物质，又把浮游生物还给陆地。在沙砾之间的缝隙，微小的生物就像鱼儿游过海洋。来自红树林的有机碎屑让泥沙更加丰饶。地下城市的居民开始行动了。雌招潮蟹有两只对称的螯，它们就像两把小镊子一样精巧，它快速吃进沙子，过滤食物。雄蟹要用一只小螯填饱肚子，需要付出成倍的时间，而且它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雄蟹需要装修婚房，他把旧的泥沙推出洞外，再把新鲜泥沙带回洞里。他用螯测量洞的宽度，这个洞要能够抵挡潮水和阳光，还要保证雌蟹在洞内孕育新的生命。藏身的洞穴是一只招潮蟹最重要的财产，红树林也因此得到了回报，那就是更多的氧气。但是要时刻警惕入侵者，找到一处好的住所并不容易，这只雄蟹守住洞口不敢远离。这里没有朋友，每一只雄蟹都是敌人，但是侵略者还是来了。这一只年轻的雄蟹发现辛辛苦苦挖的洞被一个大个子占领了，它要为保卫领土而战。他绝不放弃，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家。即使雌蟹就在面前，他们也无暇顾及。据说招潮蟹的战斗会以一方被挑离地面而结束，但是新的战斗又开始了。毕竟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新房，就没有资格追求未来的新娘。潮水开始上涨了，当远处的海浪一波跟着一波越来越高，海水越过平缓的滩涂，正在向红树林逼近。

0: 的时候，招潮蟹知道必须要回家了。招潮蟹有着精准的生物钟，人们惊讶于它感知潮汐的能力，所以叫它招潮蟹。要加快速度，躲进洞穴。这次不同的是，它需要加一个屋顶，找一些大块的沙子，先堆在洞口，最后一块，盖住，完美。这个洞离岸边太近了，速度。当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找到了安全的位置。明天见。
1: 对对，还在那，刚才又起水了。
2: 来，
1: 看过去，看过去，
2: 来了，快起来了，
3: 起来了，
4: 开了，
5: 晚了，
6: 早点，
7: 这两个，
8: 飞了，
9: 等这
10: 开口就好了，跟着大哥们走，好，大哥在飞。
11: 冷静，我们可以稍微往前靠一点了。
12: 叫，
13: 面朝大海。
14: 意思呢，就是吃面的时候一定要朝着大海。

0: 生存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追求，去发现，但是永不放弃。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五集《生命的高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天地之间，生死决力，璀璨的大地，是生命的伊甸园，也是搏杀争斗的战场。旷野之上，生存还是毁灭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

冬天，青藏高原，狼群正在寻找猎物。这个狼群是一个家族，由七只狼组成，食物匮乏。狼群在冬天的时候会更加紧密的合作，他们知道猎物在哪里。水边，湖水结冰，藏野驴需要用蹄子敲碎冰面才能够喝到水。喝水成为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驴群聚集在湖边，驴群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狼群是冷酷的猎手，分割包围，分头追击。

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是残酷的，在这里死亡时刻都在上演。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改善，曾经几近灭绝的猛兽又重归荒野。在特意保留的荒野里，猛兽重新学习如何生存。

2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海洋。然而，来自南方的印度板块一路向北，直至俯冲到北方的欧亚板块之下，海洋退去，高山隆起，这里慢慢成为这颗星球的巅峰之地。一个生命的死亡，也会为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创造机会。这只藏棕熊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补充能量的机会。在长达半年的冬眠里，藏棕熊将消耗掉一半的体重。任何一点能量的补充对它都是至关重要的。在高原，没有一点点能量会被浪费。

阿尔金无人区，这里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最高海拔4700米。这里是绝境中的绝境，生命禁区中的禁区。

即使是在这样的绝境里，自然也展现着自己的辉煌。这是全世界唯一生活在沙漠中的野牦牛种群。一只成年野牦牛的体重足有800公斤，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秘密就隐藏在这片沙漠的名字里，库木库里沙漠，意思是沙漠里的湖水。当昆仑山上的千年雪水在地下前行，从沙漠底部渗出，成为河流，浸润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绿洲。

绿洲里水草丰美，这里是野牦牛家族的食堂。在青草刚刚吐出嫩芽的季节，小牦牛出生了。刚出生的小牦牛还无法站立，它的父母守在身边，在风雪之中等待它站立的

个狼群家族栖息于此，绿洲里动物密集，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这里是狼群的乐园。

野牦牛的体型过于庞大，不到食物极度匮乏的季节，狼群不会贸然攻击野牦牛。

但是现在小牦牛刚刚出生不久，牦牛父母的宝贝却是狼群眼里的美味，野牦牛绝不让狼群靠近半步。

狼群发起冲击，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他们将有机可乘。

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在沙漠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

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返回沙漠。他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

色，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天亮时分，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

高山兀咎，闻风而至。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翼展接近三米。它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

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他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

没有独享美味，带着食物回到狼群。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

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而生命奔腾不息，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它们结为一个整体，向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院。

0: 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这是高原上的清道夫胡悟臼。他是滑翔的高手，借助气流，他可以不用扇动翅膀盘旋而上，飞过珠穆朗玛峰。他的视力比人类要敏锐十倍以上，是空中的侦察机。成年胡悟臼没有天敌，但他害怕被一种动物盯上，喜鹊。他是南禅的小偷，对此胡悟臼无可奈何。

胡兀鹫喜欢将食物藏在岩石的缝隙间，但喜鹊早已埋伏多时。身为猛禽，胡兀鹫可真是太好欺负了。

胡舅的长相非常粗犷，看起来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却非常害羞。他总是远远地观望，等别的动物都吃饱之后，再上去打扫战场。他是处理残羹冷炙的专家。成年胡兀鹫拥有强大的消化系统，胃部会分泌一种特殊的消化酶，可以直接消化骨头。然而对于胡兀鹫幼鸟来说，这些骨头太硬了。这只胡

兀鹫幼鸟已经习得飞翔的本领，但在成年之前，它还不能独自进食。幼鸟的午餐尚需加工，

胡兀就利用他高超的计算能力进行高空投掷，坚硬的骨头被地面的巨石摔碎。午餐准备好了，对于幼鸟来说，骨头中间营养丰富的骨髓是它们90%的食物来源，但这些并不足以维持幼鸟一天的生命活动。几个小时以后，胡兀就将再一次踏上征程。

这里是青藏高原上的三江源地区，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这里完整的生态系统将是这三条事关中国乃至亚洲命运的河流健康的关键。六月，高原进入了盛夏，雨量增多，牧草疯长。为了在高原上获得一席之地，有两种小动物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邻里关系。鼠兔，技艺高超的洞穴建筑师。这是他的邻居，白腰雪雀。鼠兔，高原上最受欢迎的猎物。只要是个食肉动物，食谱里都会有鼠兔。

鼠兔要在地下建立复杂的逃生通道。他还雇佣自己的邻居作为哨兵。遇到险情，大声尖叫。鼠兔得以逃生，邻居得到了他的报酬，一所房子。白腰雪雀可以在鼠兔的洞穴里筑巢，哺育小鸟。这就是中国古籍里记载的鸟鼠同穴。

高山之上，一对雪豹母子。小雪豹已经跟随母亲生活了3年，母亲已经教会了他所有的生活技能。是时候让孩子独立生活了。独立的道路漫长而艰难，小雪豹还不想离开。

小雪豹踏上了寻找领地的旅途。一只雪豹的领地大约有500平方公里，小雪豹要去往很远的地方生活。这条山脊视线良好，远处有岩羊群在活动，这是一片理想的领地。但是岩石上留下的气味表明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果然，这里生活着一只强悍的公豹，它身上的伤口是在保卫领地的时候留下的，仿佛荣誉勋章一般。小雪豹只得再次踏上旅途。几天时间过去了，小雪豹已经离原来的家100多公里。自从离家之后，它再也没有进食，也没有好好睡觉，又饿又累。雪豹这样的野生猫科动物，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进食。去溪流里喝点水吧。然后继续前进。

小雪豹登上山顶。下面的一切尽收眼底，一群岩羊，小雪豹决定出击。

还是追击的距离太远了。雪豹可以短时间快速追击捕猎，但却不能够长距离冲刺。小雪豹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小雪豹的自立之路仍在继续，他将依靠自己创造出一片天地。

岩羊，它们生活在海拔2000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在猛兽横行的世界里，岩羊在悬崖峭壁之间寻求庇护，险中求生。它们进化出细长有力的四肢，脚趾外部包裹坚硬的外壳，体格清奇，身手自然不凡。在接近垂直的裸岩和峭壁间，只需几块小小的落脚之地，便可牢牢站稳。

脚趾分开，死死卡住石缝，稍一借力就可以在瞬间腾空跃起。夏天，岩羊到了分娩的季节。这时候，公岩羊必须从羊群中分离出来。它们脾气暴躁，容易因为追逐打闹造成母羊流产。一只母羊显得十分异常，它放弃了平常的落脚处，向开阔处走去，腹部隆起，它的体内孕育着已经足月的小生命。准妈妈正在为孩子的降生做准备。她发现了一个山洞，地形复杂，位置隐蔽，足以躲过大部分杀手的眼睛。此处虽然安全，却不是理想的产房。山洞所在的小平台前后都被峭壁包围，像两堵高墙挡住气流，不利通风。岩羊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极为敏感，它需要寻找更开阔通风的地方以降低体温，可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脆弱的它随时会被捕食者发现。怀胎六个月，每胎只生一个，母羊选择在这片悬崖上独自分娩。靠着一点运气，小羊平安降生，可危险却远未解除。在高原，生死要以分秒计算，出生的小羊羔必须尽快学习站立行走，这还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新生儿的气味足以被嗅觉敏锐的棕熊捕获。

为躲避追踪，母羊必须清理一切痕迹。它吃掉了自己的胎盘，不仅可以清除气味，同时还能补充营养，恢复体力。

0: 新生的小羊必须在出生后的十天内掌握飞檐走壁的本领。这里就是他们的练习场。小家伙似乎还不够自信，他不断向妈妈求助。训练生存技能，母亲就是最好的老师。十天之后，跟随羊群，小羊母子继续向着高山出发。生命这样脆弱，又是如此坚韧。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悬崖上，他们同样踏出了一线生机。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哎
8: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喜之郎 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0: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冰雪开始消融，候鸟已经飞回到这里。只要有了一点点水，赤麻鸭就会出现，好像是从冰里面融化出来一样。毕竟是春天了，中午的荒原上格外暖和。第一次走出冬眠的洞穴，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小熊都有点犯困了。可是赤麻鸭的大嗓门叫个不停。

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最东缘，若尔盖湿地，中国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与人们对高原气候严酷、植被贫瘠的普遍印象不同，春天的若尔盖宛如泽国，是生命的天堂。

每年三月，黑颈鹤都会编队集结，从云南整编向北，飞越800公里的崇山峻岭，回到若尔盖，他们出生的地方。春天的高原曾见证了他们的诞生，如今也即将见证新生代们的爱情。

黑颈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他们将终生相守，向天齐鸣，标志着他们已经结为伴侣。

两个月后，这个小家庭将迎来新的成员。终于，爱情的结晶诞生了。

现在雄鹤外出觅食，轮到雌鹤孵卵。这对新手父母对环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十分警惕，

如果一直待在巢中，蛋的温度会升得过快过高，因此妈妈不时离巢。为防止蛋被大风吹跑，她小心翼翼调整着位置和角度。

六月，温柔的若尔盖也会忽然变脸。一场大雨，高原气温急剧下降，持续低温不仅影响小鸟的孵化速度，雨势过大，更可能随时浇垮鹤巢。

终于安全了。有个更好的消息，一枚蛋从内部破开，小鸟要出壳了。

再一次，他靠着自己的力量睁开眼睛，懵懂张望这片他即将展翅的天空。

天地轮回，生生不息，这是残酷的高原，这是希望的高原，这是生命的高原。九月底的青藏高原已经开始进入冬天，英国摄影师海克特和摄制团队一起来到这里，寻找高原霸主雪豹。海克特曾经在喜马拉雅南麓多次拍摄雪豹的故事，然而雪豹的领地广阔，终日游走于山野之中，行踪诡秘。寻找是海克特和摄影团队设置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

0: 终于在摄制组离开前最后一个黄昏，主角现身，犹如荒野之王，在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地，而海克特和摄制组也满载而归。
1: 师傅，师傅。

0: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请收看《自然的力量》《大地生灵》第六集《流动的大地》。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如果想在欣赏自然之美的同时了解地球的变迁，请到中国来，从青藏高

高原到东部平原，高低不同的三级阶梯依次展开。这张画布上囊括了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和形态各异的风景。

断生长的雪山，绵延流淌的长河，冰雪飘零的北境，鬼斧神工的丹霞与雅丹。有一些山脉仍在行走，有一些河流暗自奔涌，有一些荒原如同外星，也有一些海洋被遗留在陆地。自然的伟力不断雕琢着地球的样貌，记录着波澜壮阔的大地变迁。

由于地壳运动，中国的西南山地形成了一段皱褶形地貌，一座座高山由北而南一字排开，人们称它们为横断。

贡嘎雪山傲然峭拔于群峰之巅，被称作蜀山之王。这里是太平洋、印度洋两大季风的交汇之地，高海拔地区年降水量达到3000毫米，积雪厚度相当于10层高的楼房。

贡嘎区域存在着76条冰川，它的储水量接近三峡水库总容量的70%，是西南山地重要的水源地。

冰川，每年移动200米以上。巨大的冰体劈山裂石，年复一年塑造着我们的山川地貌。

在海拔2000米到4000米之间的谷地，岩石被炸裂的冰川裹挟着冲下山，暴露在空气中。它们成为鲜艳的约粒橘色藻的居所。这种藻类对环境极其敏感，如果把它带离合适的环境，它很快会枯萎变黑。但是这里有它喜欢的潮湿，还有被冰封冻过未经污染的岩石。约粒橘色藻蜂拥而上，它们染红沟谷，染红溪流两岸，将雪山脚下冰冷的岩石变成火红的生命体。

中国一共拥有48571条冰川，每年成千上百万吨的冰川融水汇集成这个国家众多伟大的河流，成为我们重要的淡水来源。它们就像是一座座高山水塔，滋养着周围的生境，也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用十年间的卫星遥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冰川正在以每年20米的速度退却。全球变暖，地表的水分正以更快的速度蒸发，中国内陆正感受着从未有过的风雨洗礼。

春风不度的中国西北大地干旱缺水，但在一片干涸的黄色之中，安卧着绿色沃野伊犁河谷。高耸的天山在伊犁这里开了一个口子，此时它正张开怀抱，等待着迎接从大西洋远道奔袭而来的水汽。5000公里之外，从大西洋吹来的西风，穿越欧亚大陆的众多平原，裹挟着水汽一路向伊犁河谷推进。当它到达山谷，在这里受到了高山的拦截，水汽在迎风坡汇聚，河谷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集雨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穿过山涧，越过草原，切出峡谷，最终汇聚成中国年境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有了丰沛的水，伊犁河谷成为西北的塞外。

江南。在海拔1400到2700米的山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它是大西北最壮观的乔木，可以长到5-60米，足够两人环抱的树木。云山对土壤并不挑剔，生存能力极强，它的根系强大，可以沿着岩石细小的缝隙生长，深扎地下。但它极度需要水，成年云杉能够通过根系储存2.5吨的水量，每一颗云杉都是伊犁河谷的小型水库。当它储存的水分蒸发升腾起来，就变成了云和雨，形成完美的水分循环。这片坐落于西北干涸之地的河谷，每年的降水量却堪比东部平原，可以达到700毫米。充足的水分让绿色肆意蔓延。

雪岭云山的脚下绵延着大片山地草甸，因为水的馈赠，草原养育着上百万牛羊，是新疆重要的牧场。养育的牛羊也不忘回馈，肥水不流外人田，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新鲜的牛羊粪便上很快长出一种细小霉菌，水玉霉。牛羊的粪便是它的最佳温床，黄色的感光色素让水玉霉拼命向光生长，但当周围环境的湿度达到它的要求，它就会炸裂开来，将自己的黑色孢子远远地弹射出去。

水玉梅是地球上加速度最快的生物，它喷射孢子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视觉极限，顶部孢子可以在200万分之1秒内加速到32公里每秒，喷射到2米外的植物上，很快就会有牛羊将它的孢子吃进肚子再排泄出来。水玉梅是一个分解者，能摄取到粪便里的营养，让营养成分在草原上到处旅行散播，而这正是这片古地上生物的绵延之道。由于隆升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水汽，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色调就成了干涸的黄色，大片的戈壁沙漠横亘在此。即便在最单调的土地上，大自然也上演着色彩的视觉盛宴。

喜马拉雅的造山运动在西北大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运动使部分红色地层发生倾斜褶曲，红色岩层随着地壳运动抬升，又经长期的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怪石。你可以清晰地在这些红色砂岩上看到大地运动的纹理，一眼万年。

这是一处被称作鬼脸丹霞的丹霞地貌。红色的砂岩被风化成怪石，仿佛有上古神兽的灵魂被封印在其中，回忆着远古洪荒时代的神话。

想要看到火星风景，不一定要坐飞船，在中国西北大地上行走，一样可以体验外星之旅。这里原本是一片古老的湖泊，7500万年前，古湖泊干涸，

龙生的湖底岛不断受到风蚀，风将土层雕塑成奇异的形态，这些外太空一般的风景已经矗立了亿万年之久，散发着荒蛮的远古魅力。

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是风的通道，万物在流动中演化。因风蚀而形成的地貌，我们称之为雅丹。这片雅丹群落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很罕见的水上雅丹景观。一切风景都是自然的因果与时光的巧合。在这里，我们欣赏到古湖泊沉落前的样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发生了停滞与倒流。

亚丹和丹霞记录着自然的创造力，无论今天的广袤大地怎样干涸皲裂，它总是会留下前世的风情。

风的侵蚀，水的流动，大地的隆升与沉落，时光流转，日月光华，自然力永无休止，却又悄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可是为什么总是别人的东西看起来更好吃？真没办法，总有刁民想害朕，赶走了小偷才能好好享受美食。

秋天的河水越来越凉，所有动物都在拼命进食，储存脂肪，因为大自然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正为我们送来冷空气，当它遇到周边海洋输送的水汽时，水汽遇冷凝结为冰晶，冰晶不断变大成为雪花。当第一片雪花在东北大地坠落时，色彩的交响乐落幕了。

白山，一年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被冰雪覆盖。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雪王国。

冬季对森林里的生灵来说是最难挨的季节，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这里白天短暂，长夜漫漫，一切生长仿佛停滞，一切生命恍若冻结。

在静谧之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风景正在形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雾凇。形成雾凇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有一个足够漫长的冬季，要有足够低的温度，空气中的水分要足够充足，如此这般才能造就一场奇妙景象。这座冰雪森林是雾凇的福地，它拥有十几处温泉，源源不断地往空气中输送温热的水汽。水汽遇到冰冷的树枝，直接凝结成冰晶，树木上于是披满银挂，纯洁风雅。长白山，中国东北最高峰，矗立北境，在凛冬之中秉风雪而立。这位冰冷的绅士却有一颗滚烫的心。长白山曾经多次爆发，公元1199年到1201年之间的那次大喷发，被认为是近2000年来最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之一。爆发时山崩地裂，岩石融化，森林烧毁，火山灰甚至落到了日本。1100公里之外的日本奈良县记载，火山灰雨持续下了2天，炽热的岩浆使整座大山改变了姿态，火山吐火口因为雨水的不断流入

现在它终于平静了。这座火山正在休眠，希望它不

隆冬的酷寒将有生的一切冻结，却阻止不了时间的脚步。当凛冬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侧金盏花首先在积雪中开放，带着灿烂而倔强的娇艳。

长白山冰雪消融，枫龙的色彩很快就会击退冬日的素白，万物生长，生命奏响华美的乐章。

破除冰的封印，流水再次活跃起来，水润泽大地，让生命蓬勃有力。水至柔却至刚，用时间刻画风景。水正在开始一场伟大的旅程。水是广西的灵魂，为它平添灵秀之气。广西年平均降水达到1500毫米以上，但全年最丰盛的雨水都是在春夏降落的。4月至9月，广西迎来丰水期，3.4万公里的河流，802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尽情舒展奔流。有些流水在地上鬼斧神工，但有些流水却会骤然向下。世界上最壮观的大瀑布之一德天瀑布，尽情展示自己的力量之美。一条条白链并行100多米，从60多米的高处飞流直下。灵秀的河水因为断裂的垂直落差，转瞬间就爆发出雄浑之力。

喀斯特地貌是水塑造的奇景，柔软的水流日复一日的流淌，竟然可以将这些山间的基座切开，

群峰在大地上林立，挺拔秀丽。数亿年前，这些秀美的风景曾经属于蔚蓝之境，大量海洋生物的钙质骨骼以及碳酸盐类物质不断沉积。但是之后，沧海桑田，大地隆起，中国的南方气候湿热，降雨不断，雨水将碳酸盐溶解并被水流冲走。喀斯特地貌总是让人对远古时代的海洋产生无限遐想。中国拥有18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最美的海洋风景在水中。已经被人类记录在案的海洋生物约有200多万种，仅仅是陆地生物数量的1/3。这一数据距离海洋生物的实际数量差得很远。今天，哈勃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数百亿光年外的星体，却对占地球总面积70%的海洋知之有限。人类仅仅能够探测到5%的海域，它的深处是难以想象的寒冷和几乎完全黑暗的未知。海洋或许比太空更加神秘。海洋是慷慨的，它赐予我们丰富的物产、珍宝、石油，它保护了人类文明遗迹。哪怕是在海水退却、大地隆升之后，人类仍然能够获取大海的馈赠。10000年前的那场造山运动，让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隆升成青藏高原，但是部分海水却积留在低洼地带，形成了今天的盐湖。厚厚的盐盖铺在湖面上，好似冬天结成的冰，却上演着永不消融的美景。它的厚度能达到2到8米，载重卡车可以在上面安全通过。

卡盐湖的盐储量能够达到 4.48 亿吨，是天然无机盐的宝库。人类早早的就学会了在其中攫取宝藏，即便是在手提肩扛的50年代，每天也可以产出5到6吨盐。

盐湖的开采史已经持续了3000多年，锂、钾资源的开发也在助力新能源行业，这是地球给我们的。

色星球的地质变化的历史。而如今，这部历史的推动力量中，又加入了人类影响力的因素，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大。

修复风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中正在不断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让我们身处的自然成为通向宇宙的起点。这些壮阔的风景蕴藏着过去，也指向未来。这些超级风景未来的命运会怎样？答案在神秘的自然力手中，也在你我的手中。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

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鹭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鹭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们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角，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 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 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 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挥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

南白犀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犀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犀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 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展开。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

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它变得异常凶猛。

看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

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然而，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它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过。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

0: 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嗜吻狗之里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
1: 曾有人拍摄到他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1: 多彩中国，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8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8577。
3: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4: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
7: 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店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9.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液。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 这样，他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 而它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鞍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鞍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鞍嘴鹳， 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安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安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鹭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鹭的控制。安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它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它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它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它们的攻击冲动。可它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

水越来越少了，洪泛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

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

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尤珠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
11: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莎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玛莎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一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0: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

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他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它们在3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

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

0: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师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1: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的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幼崽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花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幼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角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角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角羚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蒺藜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束。

只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花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花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花豹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维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它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

0: 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老师来也。
2: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2019年8月，公安机关在安徽省淮南市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追回了七墓虎座鸟骨架、富平君铭文、虎形青铜座等75件精美的楚国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楚国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1: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0: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

0: 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四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1: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啊，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0: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瑞，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被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2: 这是我们缺热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0: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1: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有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0: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的清凉香气，这种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3: 武王墩的竹席它有很多的这个断裂降解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去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0: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保护文物的神秘武器。
3: 这个刷土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土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醇，让薄荷醇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0: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果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1: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0: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果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睿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2: 王端古墓上的墨书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人物分饰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官饰，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官。第三部分呢，就是古墓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0: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来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来识别墨迹，它的目光细致入微，可以辨识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

0: 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1: 你像这一根，上面是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施这批木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0: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椁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2: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的话，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通过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0: 面对这些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坍塌的漆木器，考古学家该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呢？这个箱子里装着的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清水，其实是富含活性成分的去离子水，它可以消灭漆木器中的杂质和微生物，达到清洁效果。经过清洁，漆木器重新焕发光彩。然而坍塌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填充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他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俑阵。在清理木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木俑的表面发现了许多淤泥一样的碎片。专家们推测，这些碎片不是木俑的碎屑，应该是某种纺织品，而且极有可能是丝绸制品。在战国时期，丝绸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些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呢？龚锡成决定邀请纺织品科研基地周扬团队的专家们前来协助。很快，这些文物残片就被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
3: 纺织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第一眼就看了一下，其实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而当文物残片过于破碎时，专家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1: 图上就是王敦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0: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2: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到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0: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

0: 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试纸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1: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0: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2: 你说它这个纤维上裂纹特别多，
3: 对，
2: 那说明它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你看一下其他的，
3: 还有很多已经真空的，
2: 那其实它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0: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1: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织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0: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纤维断裂处，无声地缝合时间的裂痕，原本脆弱的纤维逐渐恢复柔韧性。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珍贵丝绸，在现代科技的保护下，由此保存了下来。今天，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神秘武器，对武王墩展开了急救。薄荷醇是脆弱文物的护肤霜，为文物的提取保驾护航。红外相机和红外扫描仪为千年前的文字提供检测。丝蛋白加固试剂从分子层面进行缝合手术，使古代丝绸不再腐朽。2025年1月，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已全部结束，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即将向世人展现楚文化的灿烂辉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1: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2: 应该也是音乐是吧？
3: 链子，
2: 这个就是吗？
0: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它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2: 04.9克，75.1克，74.5克。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2023年8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

0: 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1: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速写和这个素描，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

0: 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1: 这些图纸记录着发掘的每一步进展，也让这条沉船的样貌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条浮船，主要产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这种海船就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0: 那我画的是这个是古代船神示意图。这个是扎船的，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浮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啊，但是它速度比较快。浮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1: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

0: 哎呦，辛苦，今日个热人啊，我要三干人。
1: 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0: 上面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1.5米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做船去了。
1: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0: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1: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

0: 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1: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1: 我们测试一下这一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1: 我们来准备啊。一，来，接下来二，到这边是第二了啊，第二了啊，注意安全。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0: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1: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不要喷，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你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奔了。十，来小心，十一，脱了，好，来先把它松开。现在呢，已经是十一下，十一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0: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1: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性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盘天里带动不会话给我怎样安住，
5: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4: 眼目为舟，创生业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五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600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5: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6: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线，
7: 船在这出来了哈。
6: 这是船板。
8: 船板，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9: 对，现在这个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10: 对，
9: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8: 这个肯定是舱壁的。
11: 对，
8: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5: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8: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是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5: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8: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到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0: 那这一课就是讲磁船，紫微克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会不会沉？我把它拔出来。
1: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

0: 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1: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度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壳、涂牛、竹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蜜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0: 它这个水蜜隔舱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舱，水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1: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蜜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那么在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0: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重心向上了，按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重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1: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
2: 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分了两种型，一种 A 型，一种 B 型。 A 型呢就是这种铁条一边宽一边窄，

0: 另外一种 B 型，它是一种弯刀型，我认为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系。
1: 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2: 南海一号出土的这120吨铁器里边有几千件可能的兵器配件，根据历史文献知道，当时每年从中国然后发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船只不少100艘，我们就按每艘船2000件来算，每年100艘，这个数量的话就是20万件，一年20万件，只有那种大的热点地区才能消化。
1: 宋元时期出口商品的研究多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因考古发现有限，铁器研究并非热门。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这样的铁条更是难觅踪迹，它们在当年的海外贸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2: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0: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1: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2: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1: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在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武器风格迥异，其中是否有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踪迹呢？

0: 我感觉像这个形制、这个长度、这个重量的这个刃，应该可以拿南海一号上面出土的这个条材，然后来打造。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博加军事博物馆里边看到了这么多，当时12、13世纪的这个武器的标本，我感觉大概可以联想到当时南海一号上这些铁条到底去哪儿了。它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来到了西亚，来到了北非。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工有序，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

0: 于鲁火兄弟二人十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1: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0: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经是炉火正旺，铁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炼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个。从炉心结构设计来讲啊，比如说以这个为标志的这种连体的这个三连炉，以及炉心结构略小一些的五合型的这种炼炉，这也间接的可以说明就是当时的这种冶炼的规模之大。
0: 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炉把温度提升到1300摄氏度，用木扇鼓风机稳定而又精准调控炉温，炉内壁的耐火材料更使得生产稳定进行。在这套体系下，矿石被源源不断炼成了各种不同需求的铁产品。
2: 通过我们对于冶炼遗物的分析检测，这个当时的冶炼技术是相当发达的，而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沉船中的一些铁器是可以进行对应的。
0: 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对于铁器出口，宋代朝廷有着严格的管理，但这依然无法阻止海外市场对铁器商品的旺盛需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哎，春天的味道，盖
4: 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湿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800多年后，鱼炉火靠传统风向古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10: 看一下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它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的。
0: 当曾经这里生产的瓷器通过800年水下时空又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希望揭开当年德化窑烧制的秘密。
10: 你看这边瓷片也是很多，我要找几片跟南海一号相似的瓷片去做分析。

0: 这里进去就是一个瓷土罐，以前宋代的时候也是来这里弄这个瓷土的。
1: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2: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啊，像这个镰刀都可以砸的。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哦，这个你砸不开，这个是不能够存储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0: 这些瓷片和瓷石最终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家崔建峰教授面前。这份来自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表中，严瑞芳找到的瓷石和陈立芳采集的瓷片有着直接的关联。
1: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China Stone， 就是中国石头。目前来看，这种瓷石只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地。瓷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制瓷原料，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瓷石叫做这个赐给中国陶工的最好的礼物。
0: 从空中俯瞰，德化城处在群山脚下。如果回到宋代，这座城市基本上被一条条窑址环绕。

在其中的太平宫窑遗址上，一座瓷窑原地复建。这样依山坡而建长达数十米的瓷窑被称之为龙窑，这也是宋代德化窑大致的样貌。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1: 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野土顺用，
1: 沉淀，
2: 对，
1: 沉淀几十年，
2: 对，
1: 二三十年
2: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八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
3: 古人他纯粹他可能一天重复刻一个纹样就刻了几十个上百个，
2: 他们的手工其实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现代的这种标准化的那种程度，他们那一个尺寸比例包括它规整度几乎一致。

0: 天火既感染，四时转移，神力保护，良心点火。
1: 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

0: 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摇头之一。
1: 有的时候敲我女儿温度不够，经常会难了。
0: 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
1: 那边的火要白，白就够，底下的温度不够，不够的时候那个炭敲掉，那个木材再添下去几分钟看一下，那个温度够了就要停下来。
0: 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
1: 这个叫做虎道，拿出来看一下，光滑了，那就要开始过目，五分钟左右，炭要敲掉，敲掉要看一下，看你下面温度里面够不够，那不够还在添柴。
0: 从窑头开始，每三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乐器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
1: 就是从小爱做这个东西啦，习惯做，喜欢搞。
0: 一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

0: 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一个钱都是我们的。
2: 哇，太好了！
1: 啊，大哥，
2: 这个还是有。那像这些跟这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哈。
3: 看你那这个透出去，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2: 哎，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3: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4: 家华是咱们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5: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6: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0: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世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0: 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250万年前，美洲大陆发生过一次物种灭绝。在那之前，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还是一片汪洋。后来，海床抬升，形成了一条地峡。这条地峡将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引发了两大洲之间的物种大迁徙与生存竞争，不少物种因此而灭绝。然而，对某些物种而言，地峡的形成却意味着全新的开端。

恐龙灭绝之后又过了很久，距离智人的出现大约还有200多万年时，地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寒冷。当时北美大陆南部的气候变化特别剧烈，严重的干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半年之久。只有具备很强适应能力的动物才能幸存，比如这群身材高大的嵌齿象。嵌齿象的祖先起源于非洲，后来才迁徙到北美洲繁衍生息。今天象群迎来了新成员，几个小时前一头雌性幼崽出生了。这是幼崽的母亲，一头40岁的母象，它也是这群嵌齿象的首领。这次分娩让它十分疲累，它没有参与象群的庆祝活动，独自走向一旁。由于首领对整个象群的生存影响重大，他的举动让大家有些不安。紧接着，象群见证了非常罕见的一幕。首领母象又产下了一头小象，这头是雄性。姐弟俩走到一起，用长鼻子相互问候，真是个温馨的时刻。两个小家伙的到来让整个象群欣喜不已。

夜幕降临后，象群也安静下来。首领不顾一天的疲惫，仍然守护着睡着的象群成员。作为经验丰富的首领，他的一大职责就是保护象群的安全。首领的戒备很有必要，因为危险就潜藏在夜晚的黑暗中。几只纤细刃齿虎出现了。这种刃齿虎是一种凶悍的猫科动物，它们的上犬齿宛如两柄利剑，体型和今天的美洲豹差不多。它们嗅到了嵌齿象新生幼崽的气味，

成年雌性嵌齿象的体重约三吨，刃齿虎很难压制它们。不过要是发动突然袭击，刃齿虎也许能逼迫其中一头嵌齿象幼崽与象群分离，进而将其成功猎杀。

现在看来，突然袭击是不可能了。任迟虎改变了策略，直接朝象群冲去。

如果制造的混乱足够大，刃齿虎就还有机会。在首领的带领下，几头成年母象将幼崽团团围住。不知千尺象是否能坚持住。刃齿虎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寻找破绽。在这片弱肉强食的土地上，双胞胎嵌齿象幼崽都活过一岁的情况并不多见。眼下，他们是否能撑过出生后的第一晚，都尚未可知。

晨光中，首领母校迈着胜利的步伐走在象群前面。所有成员，包括他的两头幼崽，都幸存下来。他们并非毫发无损。首领母象和雄性幼崽都受了伤，但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由于干旱肆虐，首领的当务之急是为象群找到水源。首领记得几十年前，他的母亲曾带他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看似干涸，但只要找

然而这里一滴水都没有。首领十分懊恼，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在熟悉的领地上出了差错。原因在于象群脚下的这片土地发生了变化。几百万年前，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是完全分离的。由于大陆板块漂移，这两块大陆一直在慢慢靠近。如今，它们几乎要碰到一起了。这样的地理变化改变了洋流的方向，让北美大陆南部的气候日渐干燥。随着旱季的时间越来越长，水源逐渐消失，这里的动物们也陷入了艰难的境地。通常情况下，嵌齿象好几天不饮水也能存活，可是要喂养两头幼崽，首领母象必须尽快找到水源。象群里的另一头母象已经因为这场干旱而失去了幼崽，如果继续留在这里，首领的两头幼崽也一定会因为缺水而死亡。这时首领觉察到一丝异样，通过脚底厚厚的脂肪垫，他感受到了地面传来的震动。凭借经验，他知道远方正在发生雷暴。雷暴预示着降雨，首领决定必须要冒险了。

他带领着象群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向发生雷暴的南方迁移。千尺象一天能走160多公里，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往南走，生存条件甚至更加恶劣。这个冒险的决定 可能会让出生不久的幼崽甚至整个象群陷入绝境。首领坚定地带着象群一路向南，已经走出了他们的祖辈在北美洲的生活范围。可四周的环境越来越干燥， 首领的雄性幼崽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象群，还遇到一只他从未见过的动物。这是一只长着骨甲的雕甲兽。这个地方此前并没有雕甲兽，它们原本生活在孤岛一般的南美大陆上。 这些雕甲兽可能是用某种方式渡过了海洋，来到了北美洲。千尺象幼崽并不觉得危险，于是兴高采烈地和这只外表奇特的动物嬉戏起来。

听到幼象的叫声，那头失去自己幼崽的母象连忙赶来营救。有帮手撑腰就是好。小家伙或许有些擦伤，但他的直觉没错。这些新来的动物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反倒是强壮的嵌齿象把雕甲兽掀了个底儿朝天。对于远道而来的雕甲兽，这个干旱的新世界将会充满挑战。这群嵌齿象仍在苦苦支撑，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了。首领仍在坚持他的计划，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嵌齿象群就这样坚持了一天又一天。也许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象群前进的速度太快，嵌齿象幼崽的体力有点跟不上了。更糟的是，他们的母亲伤口严重感染，身体越来越虚弱。

几天前，首领决定带着象群南迁，可现在由于疲劳和伤口感染，他已无法继续带领象群了。他连行走都十分困难。

其他剑齿象围了上来，想帮助首领再次站起来，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 如果母亲死亡，他的双胞胎幼崽也很难存活。

象群失去了首领。第二天清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头失去幼崽的母象还在分泌乳汁。

现在他成了新的首领，他接过前任首领未完成的任务，带领象群继续向南前进。终于，象群看到了地平线上翻涌的乌云。看来前任首领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象群。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味，但这气味和象群以前闻到的不一样。

那是海洋的气息。象群来到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地方。要是在多年以前，这里就是他们

0: 如今两洋之间出现了一片绵延几十公里的浅滩，沙洲与深水水道纵横交错。这是象群第一次面对海洋，新的环境让成年母象有些紧张，而倩齿象幼崽只知道今天能在有趣的海滩玩耍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首领凭借经验断定，这里的水不能喝。在从南方吹来的微风中，他嗅到了茂盛植被特有的清香。前方，南美洲近在咫尺，它不再是一片孤立的大陆。由于大陆板块漂移，南美洲与北美洲之间的岛屿逐渐连接，一条陆地带初见雏形。要找到淡水，新首领只需循着植物的清香前行。于是，他召集象群，继续向南进发。

新首领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道路桥只会在海水退潮时露出海面。而现在，潮水正在迅速上涨。海水从四周涌来，象群被困住了。嵌齿象是天生的游泳能手，但是与渡过河流相比，对抗潮汐

和变化无常的洋流要困难得多。嵌齿象挣扎着，竭力靠近彼此。不幸的是，那头雌性幼崽被潮水卷得越来越远，新首领也无能为力。

精疲力尽的象群抵达了新大陆南美洲。为了这一刻，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涨潮时，奇迹出现了。那头被海水卷走的雌性幼崽又被冲上了沙滩。它年纪不大，却已经战胜了重重磨难。汹涌的海浪也没有打倒它。

南美洲的这一带受干旱的影响较小，淡水充足，植被茂密。倩齿象群初来乍到，对这里的环境还不熟悉，空气中飘着他们从未闻过的香味，树上挂着各种奇异的果实。连鸟儿的叫声都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里，嵌齿象是外来物种，他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邻居。忽然，森林中传来一阵洪亮的吼声。吼声是这头巨兽发出的。幸好，它只对果实感兴趣。这是一头大地懒，是当时生活在南美洲的奇特物种之一。它们的体型比嵌齿象更高大，在南美洲与其他大洲隔离的5000万年期间逐渐演化。嵌齿象新首领带着象群慢慢深入这片新大陆，保护象群的职责落到了他的肩上，但他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至少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捕食者的踪迹。草原上，数不清的剑齿兽正埋头进食。它们是一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体重可超过1吨。周围植被丰富，剑齿兽不介意与剑齿象共同分享。目前看来，南美洲是剑齿象的理想栖息地。突然，一声尖利的嚎叫打破了安宁，剑齿兽仓皇奔逃。

这是南美洲的害鸟，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身高2米多，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以上。他们对剑齿兽穷追不舍，想要捕食掉队的虚弱个体。突然，害鸟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剑齿象。

新首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害鸟打量着这群新来的动物，他们以前完全没有见过大象。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害鸟没有天敌，任何动物在他们眼中都是猎物。害鸟选定了目标，

新首领挫败了害鸟的进攻。新首领的英勇表现让自己的地位得以巩固，他必将在这片新大陆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剑齿象群终于重获新生。在南美大地上，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对成年剑齿象构成威胁，这个物种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生命历程开启了新的篇章。陆地通道形成后，越来越多的北美物种开始向南扩散。不止植食性动物，很多捕食者也来到了这片新大陆。他们即将彻底改变南美洲的生态结构。在随后的数十万年间，南北美洲继续靠拢。最终，一条永久性的地峡在今天的巴拿马地区形成。成千上万的陆生物种通过这条地峡在两大洲之间往来迁移，导致了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大交换事件之一。南北美洲的物种差异巨大，他们的迁徙交换共同塑造了两大洲的新面貌。

地峡形成后，南美洲的物种结构在大约100万年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这场物种大交换中，不少物种陆续灭绝，但更多的新物种相继演化出现。如今，处于南美洲食物链顶端的是体型庞大的毁灭刃齿虎，它们的体重是纤细刃齿虎的4倍，是远古时代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嵌齿象种群也繁盛起来，这片辽阔的草原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对一只饥饿的刃齿虎而言，一大群嵌齿象是再理想不过的目标。

与合作捕猎的北美刃齿虎不同，南美刃齿虎通常单独行动，它们体魄强健，有能力独自猎杀一头嵌齿象幼崽。

危急时刻，一头健壮的成年嵌齿象愤怒地向刃齿虎冲去。象群就是小家伙的坚强后盾。面对一头发怒的成年嵌齿象，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只能狼狈逃窜。

象科动物起源于非洲，如今南美洲也成了它们繁衍生息的地方。南北美洲连通100万年后，南美洲的生物多样性迅速增加。更新世时期，南美洲出现了30多种成年个体体重超过1吨的哺乳动物，是地球历史上巨型哺乳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时期。

南北美洲连通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南美洲与非洲分裂约1.1亿年后，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启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大陆碰撞。自此，来自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的物种相互交融。无论是家畜、昆虫、蔬菜还是病毒，大量物种都跨越了大西洋进行扩散。各大洲之间的交流让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有些物种的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另一些物种则在逐步消亡。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复杂而多元，如今我们的活动正直接或间接造成全球部分物种的交换，而这或许将深刻影响未来地球生命的走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苏汉盆地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荒漠中间有一种不发植物刺山柑，更新的水平很低。作为一种壁虎类的动物，吐鲁番沙虎是不具备咀嚼能力的，但是呢，我们在野外发现吐鲁番沙虎的粪样中间含有大量完整的刺山柑种子，这个是北半球壁虎类植果案例的首次记录。我叫石磊，是新疆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荒漠蜥蜴的生态和行为研究。现在全球已知的蜥蜴物种超过了10000种，新疆是全国蜥蜴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吐鲁番沙虎呢是中国特有种，目前存

0: 布在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典型的月系栖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吐鲁番盆地呢，常年干旱少雨，在吐鲁番
1: 荒漠植物在比较短暂的时间里，它就需要完成吸水和萌发的全部过程。
0: 但是呢，这个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自然更新的水平很低。我们最早是在2007年对吐鲁番珊瑚进行食性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在食性组成中间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春季呢，主要采食昆虫，
2: 在夏季它会

但是呢，吐鲁番沙虎作为这种壁虎类的动物，是不具备咀嚼能力的。我们在野外观察中发现呢，吐鲁番沙虎喜欢把这个洞穴也修复在这个刺山干的周围。刺山干给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便利。

0: 它是等这个四川根果实完全成熟开裂之后，只摄食其中的果肉部分，
1: 其中部分个体的食用量占食物总量的80%以上。在世界上发现的玉谷科的物种，仅有部分的具有取食果实的习性。
0: 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吐鲁番沙虎的消化道之后，这个四川干的种子呢保持完整，而且极大的提高了萌发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内扩散的特征，也就是说食果动物在摄食果实的时候，种子呢不被消化，那么通过消化道以后呢保持结构的完整，而且种子活力不受影响，萌发力提升。吐鲁番沙虎的食果性和种子扩散作用是北半球的首次记录，这个实际上是一次意外发现，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自然中啊，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

之夜，在秦岭山脉的深处，秦岭羚牛玲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宝宝，我们就叫她三宝吧。家族中的每一位长辈都来保护她的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三宝迎来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对于总数只有5000多头的秦岭羚牛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6月，海拔2900米之上，高山杜鹃开花了。三宝一家准备向山顶迁徙，踏上旅途，意味着三宝不再是一个婴儿。该走了，负责殿后的大公牛催促着他们。沿着山脊上古老的牛道，他们需要跨越超过1000米的垂直高度，抵达云雾深处的高山草甸。那里有这个季节最鲜美的青草。羚牛是秦岭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大公牛最重可达1000斤，但它们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攀爬能力。它们的祖先伴随着秦岭的剧烈造山运动，进化出了这样的超能力。这是小羚牛的游学之路。刚刚4个月的三宝，要掌握翻山越岭的技能，要学会在3000多种植物中辨认出食物，还要学会寻找水源。但是，他更喜欢观察这个新奇的世界。一只小鸟在忙着喂养自己的小宝宝，这只大熊猫宝宝在树上看热闹。年幼的金丝猴也在跟着家族向高处迁徙。不过，羚牛要去的是海拔更高的地方。三宝和妈妈逛吃逛吃，他突然发现身边的羚牛越来越多，从出发时的10几头已经汇聚到了上100头，目的地就在眼前了。牛多了，事儿就多。

那些大公牛动不动就打架。那些漂亮的阿姨就爱看热闹。这个无辜的小家伙看热闹时受了伤，好在没有性命之忧。这是高山草甸最热闹的时候。三宝最开心的是羚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小羚牛的妈妈、三四岁的哥哥姐姐都是幼儿园的看护员。在羚牛幼儿园的小班有27个和三宝一样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大家的呵护下，小宝宝们拥有了第一个美好的夏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

我都会以鲸江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鲸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鲸江，我给鲸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鲸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鲸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梨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晨光洒满大地，这是一片历经干旱与暴雨洗礼的决斗场。

只雌性猎豹正面临着生存的双重考验。全球猎豹数量已不足万只，

而她，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她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

隐没于茂密的草丛中，缓缓靠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这位年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她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他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垫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他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小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绊向邓羚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前庭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他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角逐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非洲北部，雨季的到来让这里焕然一新。原本干枯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狮子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

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三周前，他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他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

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块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牧师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

一只斑马落单了，就是现在，母狮凭借肌肉的爆发力紧追不舍。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这本是速度型选手之间的嘲讽，却也让母狮发现了夺食的好机会。

他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

草原上的猎手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个灰狼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

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0: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可以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大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它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脉脉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他的视野，限制了他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这种牛科动物蹄子特殊，能在浅滩中自如穿梭，而水潭恰恰是猎豹不喜欢的战场，它会削弱猎豹的速度优势。它必须离猎物更近，再近一些。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

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不利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幼崽们学着利用环境隐藏自己，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幼崽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猎物也结束了挣扎。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他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而在极北之地，荒凉的环境本就让北极熊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对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她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她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标出现，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突袭是唯一的胜算。母亲逆风前进，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气息。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捕猎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不远处，一头雄性北极熊正在大快朵颐，从它旁边经过，母亲必须万分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试探性的对打，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此时正值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尤其具有攻击性，甚至会杀死幼崽，以迫使母熊结束哺乳期。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掠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两只幼崽。捕食归来，两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离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

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搅了局。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转瞬便完成了猎杀。这顿有限的餐食能让孩子免于饥饿，却难让母亲恢复全力。

于是，当夜幕降临，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的视网膜上密布视杆细胞，加之眼底有一层特殊的罩膜，能将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再次反射，极大限度地收集和利用夜间微弱的光线，让它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它束手无策，但很快，它找到了诀窍。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0: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的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亲为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哪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他之前他身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努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

0: 很难拥有。
1: 采样这个。
2: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2: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3: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2: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4: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把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3: 牧面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面的家庭，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想把不被看好的牦牛皮加工成兼具实用与美观的皮具，更要让牧民以此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2: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

0: 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百分之百的互相信任，以百分之百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0: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嘛。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找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啊，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1: 七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20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1: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0: 一个家庭当中有三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那是工作方面，而且你得
1: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2: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
3: 可以啊，啊，可以啊，干出去下了嘛就。
4: 就干出去，
2: 可以。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0: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的人。
1: 有一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当时说，那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就是

0: 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它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1: 在这干好过去，三子叫。
0: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

人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他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8: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好了，
17: 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掉了。
25: 杨爸，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年之计在于春。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9: 安排一下，
28: 还要出片。
30: 收到。这样行吗？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大约250万年前，美洲大陆发生过一次物种灭绝。在那之前，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还是一片汪洋。后来海床抬升，形成了一条地峡。这条地峡将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引发了两大洲之间的物种大迁徙与生存竞争，不少物种因此而灭绝。然而，对某些物种而言，地峡的形成却意味着全新的开端。

龙灭绝之后又过了很久，距离智人的出现大约还有200多万年时，地球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寒冷。当时北美大陆南部的气候变化特别剧烈，严重的干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半年之久。只有具备很强适应能力的动物才能幸存，比如这群身材高大的嵌齿象。嵌齿象的祖先起源于非洲，后来才迁徙到北美洲繁衍生息。今天象群迎来了新成员，几个小时前一头雌性幼崽出生了。这是幼崽的母亲，一头40岁的母象，它也是这群嵌齿象的首领。这次分娩让它十分疲累，它没有参与象群的庆祝活动，独自走向一旁。由于首领对整个象群的生存影响重大，他的举动让大家有些不安。紧接着，象群见证了非常罕见的一幕。首领母象又产下了一头小象，这头是雄性。姐弟俩

走到一起，用长鼻子相互问候，真是个温馨的时刻。两个小家伙的到来让整个象群欣喜不已。

夜幕降临后，象群也安静下来。首领不顾一天的疲惫，仍然守护着睡着的象群成员。作为经验丰富的首领，他的一大职责就是保护象群的安全。首领的戒备很有必要，因为危险就潜藏在夜晚的黑暗中。几只纤细刃齿虎出现了。这种刃齿虎是一种凶悍的猫科动物，它们的上犬齿宛如两柄利剑，体型和今天的美洲豹差不多。它们嗅到了嵌齿象新生幼崽的气味，

成年雌性嵌齿象的体重约三吨，刃齿虎很难压制它们。不过要是发动突然袭击，刃齿虎也许能逼迫其中一头嵌齿象幼崽与象群分离，进而将其成功猎杀。

现在看来，突然袭击是不可能了。任迟虎改变了策略，直接朝象群冲去，

如果制造的混乱足够大，刃齿虎就还有机会。在首领的带领下，几头成年母象将幼崽团团围住。不知嵌齿象是否能坚持住。刃齿虎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寻找破绽。在这片弱肉强食的土地上，双胞胎嵌齿象幼崽都活过一岁的情况并不多见。眼下，他们是否能撑过出生后的第一晚，都尚未可知。

晨光中，首领母校迈着胜利的步伐走在象群前面。所有成员，包括他的两头幼崽，都幸存下来。他们并非毫发无损。首领母象和雄性幼崽都受了伤，但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由于干旱肆虐，首领的当务之急是为象群找到水源。

首领记得，几十年前，他的母亲曾带他去过一个地方。那里看似干涸，但只要找对位置，就能发现地下泉水。

然而这里一滴水都没有。首领十分懊恼，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在熟悉的领地上出了差错。原因在于象群脚下的这片土地发生了变化，几百万年前，北美大陆和南美大陆是完全分离的。由于大陆板块漂移，这两块大陆一直在慢慢靠近，如今它们几乎要碰到一起了。这样的地理变化改变了洋流的方向，让北美大陆南部的气候日渐干燥。随着旱季的时间越来越长，水源逐渐消失，这里的动物们也陷入了艰难的境地。通常情况下，嵌齿象好几天不饮水也能存活，可是要喂养两头幼崽，首领母象必须尽快找到水源。象群里的另一头母象已经因为这场干旱而失去了幼崽，如果继续留在这里，首领的两头幼崽也一定会因为缺水而死亡。这时首领觉察到一丝异样，通过脚底厚厚的脂肪垫，他感受到了地面传来的震动。凭借经验，他知道远方正在发生雷暴。雷暴预示着降雨，首领决定必须要冒险了。

他带领着象群离开祖辈生活的土地，向发生雷暴的南方迁移。千尺象一天能走160多公里，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往南走，生存条件甚至更加恶劣。这个冒险的决定 可能会让出生不久的幼崽甚至整个象群陷入绝境。首领坚定地带着象群一路向南，已经走出了他们的祖辈在北美洲的生活范围。可四周的环境越来越干燥， 首领的雄性幼崽在不知不觉中脱离了象群，还遇到一只他从未见过的动物。这是一只长着骨甲的雕甲兽。这个地方此前并没有雕甲兽，它们原本生活在孤岛一般的南美大陆上。 这些雕甲兽

可能是用某种方式渡过了海洋，来到了北美洲。嵌齿象幼崽并不觉得危险，于是兴高采烈地和这只外表奇特的动物嬉戏起来。听到幼象的叫声，那头失去自己幼崽的母象连忙赶来营救。有帮手撑腰就是好。小家伙或许有些擦伤，但他的直觉没错。这些新来的动物不会对象群构成威胁。反倒是强壮的嵌齿象把雕甲兽掀了个底儿朝天。对于远道而来的雕甲兽，这个干旱的新世界将会充满挑战。这群嵌齿象仍在苦苦支撑，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了。首领仍在坚持他的计划，他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嵌齿象群就这样坚持了一天又一天。也许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象群前进的速度太快，嵌齿象幼崽的体力有点跟不上了。更糟的是，他们的母亲伤口严重感染，身体越来越虚弱。

几天前，首领决定带着象群南迁，可现在由于疲劳和伤口感染，他已无法继续带领象群了。他连行走都十分困难。

其他剑齿象围了上来，想帮助首领再次站起来，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如果母亲死亡，他的双胞胎幼崽也很难存活。

象群失去了首领。第二天清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头失去幼崽的母象还在分泌乳汁。

现在他成了新的首领，他接过前任首领未完成的任务，带领象群继续向南前进。终于，象群看到了地平线上翻涌的乌云，看来前任首领

0: 决定是正确的。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象群。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味，但这气味和象群以前闻到的不一样。那是海洋的气息。象群来到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地方。要是在多年以前，这里就是他们旅程的终点。而现在，随着两块美洲大陆的碰撞，海面上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陆地通道。象群望着远方的海面，海的那边就是南美洲了。在过去的约5000万年里，南美洲一直与其他大陆板块分离。如今，两洋之间出现了一片绵延几十公里的浅滩，沙洲与深水水道纵横交错。这是象群第一次面对海洋。新的环境让成年母象有些紧张。而嵌齿象幼崽只知道今天能在有趣的海滩玩耍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新首领凭借经验断定，这里的水不能喝。在从南方吹来的微风中，他嗅到了茂盛植被特有的清香。前方，南美洲近在咫尺。它不再是一片孤立的大陆。由于大陆板块漂移，南美洲与北美洲之间的岛屿逐渐连接，一条陆地带初见雏形。要找到淡水，新首领只需循着植物的清香前行。于是，他召集象群，继续向南进发。

而现在，潮水正在迅速上涨。海水从四周涌来，象群被困住了。倩齿象是天生的游泳能手，但是与渡过河流相比，对抗潮汐和变化无常的洋流要困难得多。倩齿象挣扎着，竭力靠近彼此。不幸的是，那头雌性幼崽被潮水卷得越来越远，新首领也无能为力。

精疲力尽的象群抵达了新大陆南美洲。为了这一刻，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涨潮时，奇迹出现了。那头被海水卷走的雌性幼崽又被冲上了沙滩。它年纪不大，却已经战胜了重重磨难。汹涌的海浪也没有打倒它。

南美洲的这一带受干旱的影响较小，淡水充足，植被茂密。倩齿象群初来乍到，对这里的环境还不熟悉，空气中飘着它们从未闻过的香味，树上挂着各种奇异的果实。 连鸟儿的叫声都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里，嵌齿象是外来物种，他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邻居。忽然，森林中传来一阵洪亮的吼声。吼声是这头巨兽发出的。幸好它只对果实感兴趣。这是一头大地懒，是当时生活在南美洲的奇特物种之一。它们的体型比嵌齿象更高大，在南美洲与其他大洲隔离的5000万年期间逐渐演化。嵌齿象新首领带着象群慢慢深入这片新大陆，保护象群的职责落到了他的肩上，但他对即将面临的挑战一无所知。至少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捕食者的踪迹。草原上，数不清的剑齿兽正埋头进食。它们是一种大型植食性动物，体重可超过1吨。周围植被丰富，剑齿兽不介意与嵌齿象共同分享。目前看来，南美洲是嵌齿象的理想栖息地。突然，一声尖利的嚎叫打破了安宁，剑齿兽仓皇奔逃。

这是南美洲的害鸟，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身高2米多，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40公里以上。他们对剑齿兽穷追不舍，想要捕食掉队的虚弱个体。突然，害鸟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剑齿象。

新首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害鸟打量着这群新来的动物，他们以前完全没有见过大象。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害鸟没有天敌，任何动物在他们眼中都是猎物。害鸟选定了目标，

新首领挫败了害鸟的进攻，新首领的英勇表现让自己的地位得以巩固，他必将在这片新大陆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剑齿象群终于重获新生。在南美大地上，几乎没有捕食者能对成年剑齿象构成威胁，这个物种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生命历程开启了新的篇章。陆地通道形成后，越来越多的北美物种开始向南扩散。不止植食性动物，很多捕食者也来到了这片新大陆。他们即将彻底改变南美洲的生态结构。在随后的数十万年间，南北美洲继续靠拢。最终，

一条永久性的地峡在今天的巴拿马地区形成。成千上万的陆生物种通过这条地峡在两大洲之间往来迁移，导致了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大交换事件之一。南北美洲的物种差异巨大，它们的迁徙交换共同塑造了两大洲的新面貌。

地峡形成后，南美洲的物种结构在大约100万年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在这场物种大交换中，不少物种陆续灭绝，但更多的新物种相继演化出现。如今，处于南美洲食物链顶端的是体型庞大的毁灭刃齿虎，它们的体重是纤细刃齿虎的4倍，是远古时代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嵌齿象种群也繁盛起来，这片辽阔的草原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对一只饥饿的刃齿虎而言，一大群嵌齿象是再理想不过的目标。

与合作捕猎的北美刃齿虎不同，南美刃齿虎通常单独行动，它们体魄强健，有能力独自猎杀一头嵌齿象幼崽。

危急时刻，一头健壮的成年嵌齿象愤怒地向刃齿虎冲去。象群就是小家伙的坚强后盾。面对一头发怒的成年嵌齿象，就连顶级捕食者也只能狼狈逃窜。

象科动物起源于非洲，如今南美洲也成了它们繁衍生息的地方。南北美洲连通100万年后，南美洲的生物多样性迅速增加。更新世时期，南美洲出现了30多种成年个体体重超过1吨的哺乳动物，是地球历史上巨型哺乳动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时期。

南北美洲联通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南美洲与非洲分裂约1.1亿年后，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启了一种全新形式的大陆碰撞。自此，来自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的物种相互交融。无论是家畜、昆虫、蔬菜还是病毒，大量物种都跨越了大西洋进行扩散。各大洲之间的交流让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有些物种的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而另一些物种则在逐步消亡。人类对环境的改造复杂而多元，如今我们的活动正直接或间接造成全球部分物种的交换，而这或许将深刻影响未来地球生命的走向。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秦汉盆地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荒漠中间有一种固撒植物磁山柑，更新的水平很低。作为一种壁虎类的动物，吐鲁番沙虎是不具备咀嚼能力的，但是呢，我们在野外发现吐鲁番沙虎的粪样中间含有大量完整的磁山柑种子，这个是北半球壁虎类植果案例的首次记录。我叫石磊，是新疆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荒漠蜥蜴的生态和行为研究。现在全球已知的蜥蜴物种超过了10000种，新疆是全国蜥蜴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

吐鲁番沙虎呢是中国特有种，目前仅是分布在吐鲁番盆地，是一个典型的夜行性蜥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吐鲁番盆地呢常年干旱少雨。 在吐鲁番盆，荒漠植物在比较短暂的出现率，那就需要完成吸水和萌发的全部过程。但是呢，这个几率是可遇不可求的，它自然更新的水平很低。我们最早是在2007年对吐鲁番沙虎进行食性分析的时候。 发现它在食性组成中间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春季呢主要采食昆虫，在夏季它会大量的摄食果实。但是呢，吐鲁番沙虎作为这种壁虎类的动物，是不具备咀嚼能力的。 我们在野外观察中发现呢，吐鲁番沙虎喜欢把这个洞穴也修筑在这个四山干的周围，四山干给它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活的这个。

0: 他是等这个四川跟果实完全成熟开裂之后，只摄食其中的果肉部分，
1: 其中部分个体的食用量占食物总量的80%以上。在世界上发现的壁虎科的物种，仅有部分的具有取食果实的习性。
0: 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吐鲁番沙虎的消化道之后，这个四川干的种子呢保持完整，而且极大的提高了萌发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内扩散的特征，也就是说，食果动物在摄食果实的时候，种子呢不被消化，那么通过消化道以后呢，保持结构的完整，而且种子活力不受影响，萌发力提升。吐鲁番沙虎的食果性和种子扩散作用是北半球的首次记录，这个实际上是一次意外发现，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自然中啊，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你。

之夜，在秦岭山脉的深处，秦岭羚牛玲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宝宝，我们就叫她三宝吧。家族中的每一位长辈都来保护她的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三宝迎来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对于总数只有5000多头的秦岭羚牛来说，每一个新生命都无比珍贵。6月，海拔2900米之上，高山杜鹃开花了。三宝一家准备向山顶迁徙。

踏上旅途，意味着三宝不再是一个婴儿，该走了。负责殿后的大公牛催促着他们，沿着山脊上古老的牛道，他们需要跨越超过1000米的垂直高度，抵达云雾深处的高山草甸。那里有这个季节最鲜美的青草。羚牛是秦岭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大公牛最重可达1000斤，但它们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攀爬能力。它们的祖先伴随着秦岭的剧烈造山运动，进化出了这样的超能力。这是小羚牛的游学之路。刚刚4个月的三宝，要掌握翻山越岭的技能，要学会在3000多种植物中辨认出食物，还要学会寻找水源。但是，他更喜欢观察这个新奇的世界。一只小鸟在忙着喂养自己的小宝宝，这只大熊猫宝宝在树上看热闹，年幼的金丝猴也在跟着家族向高处迁徙。不过，羚牛要去的是海拔更高的地方。三宝和妈妈逛吃逛吃，他突然发现身边的羚牛越来越多，从出发时的10几头已经汇聚到了上100头，目的地就在眼前了。牛多了，事儿就多。

那些大公牛动不动就打架。那些漂亮的阿姨就爱看热闹。这个无辜的小家伙看热闹时受了伤，好在没有性命之忧。这是高山草甸最热闹的时候。三宝最开心的是羚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小羚牛的妈妈、三四岁的哥哥姐姐都是幼儿园的看护员。在羚牛幼儿园的小班有27个和三宝一样今年出生的小朋友。在大家的呵护下，小宝宝们拥有了第一个美好的夏天。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24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梨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阳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河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奥卡万戈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万戈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万戈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万戈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万戈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不多吃一些可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

而一旁的黑鹿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鹿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们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蜥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脚，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十分坚韧，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 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 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 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他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南白溪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溪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溪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

打斗越来越激烈。啊，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他变得异常凶猛。

样子，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就连一向在水塘无所畏惧的河马，似乎也被大象庞大的身形吓了一跳，急忙躲到了水里。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

0: 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它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它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鹌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鹌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鹌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鹌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鹌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鹌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他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是要伤害对方，而是在确定彼此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通过打闹，大象不仅能比试力量，还能有效释放他们的攻击冲动。可他们实在太闹腾了，水塘里的其他动物不堪其扰。不得不说，大象在比试力量时

非常执着，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

水越来越少了，洪泛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可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快走开了。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

都变得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

0: 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这里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玛莎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他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1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一旦发现幼豹，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这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

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0: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它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它们在三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

对于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跛脚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

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他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他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脚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饱餐后的花豹妈妈准备返回巢穴，她将剩下的猎物藏好，以免被其他掠食者抢走。

花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0: 明。
1: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

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

仔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暴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沾上的肉味，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他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他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

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花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仔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花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角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角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蒺藜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

只花豹幼崽现在已经7个月大了，它不再需要固定的巢穴，可以待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

花豹幼崽逐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他已经接近成年。

在证明自己的捕猎能力前，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花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

暴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报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角不断试探妹妹的底线。冲突终于爆发了，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

浪的时光。现在他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他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他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他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75件精美的楚国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楚国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1: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0: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4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1: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啊，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0: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瑞，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被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2: 这是我们缺热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0: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1: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0: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

0: 的清凉香气，这种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1: 王端的竹席配有很多的这个断裂降解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去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0: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保护文物的神秘武器。
1: 这个刷土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土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醇，让薄荷醇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0: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果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2: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0: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果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瑞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3: 王端古墓上的墨书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人物分饰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官室，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官。第三部分呢，就是果木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0: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

0: 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来识别墨迹，它的目光细致入微，可以辨识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1: 你像这一根，上面是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市这批墓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0: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椁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2: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的话，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通过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0: 面对这些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坍塌的漆木器，考古学家该采取什么抢救措施呢？这个箱子里装着的看似是平平无奇的清水，其实是富含活性成分的去离子水，它可以消灭漆木器中的杂质和微生物，达到清洁效果。经过清洁，漆木器重新焕发光彩。然而坍塌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填充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他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

0: 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涌阵。在清理墓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墓俑的表面发现了许多淤泥一样的碎片。专家们推测，这些碎片不是墓俑的碎屑，应该是某种纺织品，而且极有可能是丝绸制品。在战国时期，丝绸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些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呢？龚锡成决定邀请纺织品科研基地周扬团队的专家们前来协助。很快，这些文物残片就被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
1: 纺织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第一眼就看了一下，其实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16: 干嘛？
17: 应该的，
18: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0: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0: 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而当文物残片过于破碎时，专家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1: 图上就是王敦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0: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2: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到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0: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试纸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2: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0: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3: 你看它这个纤维上裂纹特别多，
4: 对，
3: 那说明它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来看一下其他的，
4: 还有很多已经中空的，
3: 那其实它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0: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2: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制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0: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纤维断裂处，无声地缝合时间的裂痕，原本脆弱的纤维逐渐恢复柔韧性。 这些

来自2000多年前的珍贵丝绸，在现代科技的保护下，由此保存了下来。今天，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神秘武器，对武王墩展开了急救。薄荷醇是脆弱文物的护肤霜，为文物的提取保驾护航。红外相机和红外扫描仪为千年前的文字提供检测。丝蛋白加固试剂从分子层面进行缝合手术，使古代丝绸不再腐朽。2025年1月，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已全部结束，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即将向世人展现楚文化的灿烂辉煌。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9年的一天，在南海一号船舱内，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只完整的漆盒。
1: 哎，这个是什么？这个黑的，
2: 应该也是冰叶是吧？
3: 冰叶，
2: 对吧？就是。
0: 金器在南海一号上并不少见，但这只漆盒内的十余条形制相近的金项链却令人不禁产生疑问，它们是当年专为外销定制的商品吗？
4: 74.9克，75.1克，74.2克。
0: 金器制造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800多年前，这些有着异域风格的金链为何要在中国制造呢？无论怎样的原因，这些金链和其他大量的商品一起被装上了南海一号。南海一号整体打捞，让人们第一次震撼发现，单艘宋代海船的载货量竟有18万件中国制造的商品，这样的规模数量是文献记载中从未有过的信息。而在那个时代，数以百计这样的商船就在每年南海风起的时候起航出发。究竟是怎样的造船技术能让海船承载如此海量的商品远渡重洋？如此庞大的商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些中国制造又因何影响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市场？他们又给采购之地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2023年八月，南海一号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完成，船货全部清理出舱，船体内外的淤泥也通过浮选法利用筛网全面筛查了细微的文物遗存。此刻，这条船终于露出了全部的样貌。

0: 考古队员林唐欧此时也基本完成了他主要负责的测绘记录工作。
1: 我在现场呢画了很多这个线描图、速写和这个素描，画了有1000多张左右吧。要讲究这个尺寸比例，要准确。
0: 这些图纸记录着发掘的每一步进展，也让这条沉船的样貌越来越清晰。这是一条浮船，主要产于中国福建沿海地区。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这种海船就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重要载体之一。

那我画的是这个是古代船神西域图。这个是扎船是适合内河航运。浮船和广船这两种船是可以出海。广船的外形比较瘦长一点，装的东西不多，但是它速度比较快。浮船它比较宽比较胖，起水比较深，最大的特点是装货量多。

0: 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绵延1.5万公里，沿途不同海域海况迥异，滔天风浪更是致命考验。支撑着中国海船往来这条航路的究竟是怎样的技术？
1: 哎呦，辛苦，今日个热人啊，我三个人。
0: 研究木文化近30年的陈华平对南海一号的船体选材充满强烈的好奇，他想知道那些历史中的船工会怎样使用木料打造可以远航的海船。
1: 上面那个环子就是我们的老家，我父辈祖辈就在这生长，以前呢整个村都是这种大树。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还从我们村伐了有几棵这个直径1米5以上的，就拉到听说拉到泉州去坐船去了。
0: 在这里长大的陈华平知道，家乡的山林中那些可以造船的大树总有着独特之处。
1: 慢点啊，里面这边一棵，这一棵马尾松，这就是马尾松，整根木头你看它高大笔直。马尾松啊，它在整个古代的造船当中是最重要的材料，特别适合了做整个船的龙骨。
0: 800多年前，就是它们成为海船不同部位的木料。

0: 这个是坐船，特别是底部跟龙骨啊，这个最重要的抗压的地方，承受力最高的都用上了松木。这尾舵的孔初步判定的应该是樟木或者是福建柏。
1: 松木强韧，樟木耐腐，沙木轻盈有弹性。考古发现，按照船体各部位的不同需求，南海一号使用了多种木材，它们在一艘船上各尽其用，正是中国古代船匠对木料特性深刻认知，对海船各部位要求精准把控的印证。然而，南海一号并非简单的木料堆砌，在依旧保存的船体尾部，陈华平也看到了一丝当年造船的奥秘。
0: 我们看到这边是四层板，像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松木，这两层呢是杉木，下面的这两层呢，包括这个叠层，它是松木，所以木材的应用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泉州后主沉船上，这同样是一艘宋代沉船，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泉州后主港的海滩上。不同于南海一号的相对完整，后主沉船只保留了底层结构，在它残存的船体上，陈华平发现船壳由三四层不同的木板组合而成，这其中有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测试一下这一根独板，转几圈呢能把它折断掉，好吧？
2: 好，
0: 我们来准备啊。一、

0: 接下来，上这边是第二了啊，第二了啊，注意安全。三，三下就断了。这是三下它的承受力。接下来试验，用我们这个折叠的三块板，这三块跟这一块的厚度呢，几乎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多久的时间，用几圈能把这块板呢，来折断掉？来。
1: 陈华平选取了和南海一号木料相同的木材，他希望用一个实验揭开浮船船体结构的秘密。
0: 一、二到这边，二，来，三，四，小心啊，要喷，四千，五。马上就七了啊！哎呀，哎七，来九，哎呀，九第一块已经裂了，来十，小心小心小心，别崩了，十，来小心十一，脱了，好，来先把它松开。现在呢已经是十一下十一转，我们看到了就是三块板呢都已经裂开了，但是呢没有完全断。
1: 相同的厚度下，宋代海船船壳的结构方式对外力的承受显然远远大于单层木板。
0: 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天生的对木头的这种感觉和认知啊是非常到位的，不同木头的它的木性的理解，这来自于经验，来自于它自然的一种感知，这也许是一种天生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种智慧。这也见证了我们中国千年之前航海技术的伟大。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盘天里带住不会话得有在那安住。
1: 在宁德市蕉城区张湾镇的海湾里，刘氏家族正在为一条新船的建造向祖先祈福。
3: 以木为舟，创生业于吴江，造舟为梁。我们祖宗就是明代五五年间从闽南泉州那边迁徙过来，六百多年了，就是以这个为生活。
1: 刘氏族谱记载着令人惊叹的历史，他们的先祖自宋代起

0: 便以制造船只为生，并在明代迁徙至这片海湾。如今刘家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仍在使用传统技艺建造实体浮船的家族。船厂深处，一艘20米长的木船已巍然矗立，它完全依据古老图纸和传统工艺打造，其构造与形态是一艘标准的浮船，与南海一号十分相似。
1: 就是现在这些部位是船线，
2: 船在这出来了
3: 啊！这是船板。
2: 船板，
4: 这个船还能很结实，为什么呢？舱壁很密，舱壁很强。
5: 对，现在这种角度也是有点起伏的感觉。
6: 对，
5: 所以我认为这有可能是甲板。嗯，
4: 这个肯定是舱壁的。
3: 对，
4: 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没见过的。
0: 2014年，南海一号全面发掘开始的时候，席龙飞教授来到发掘现场。当这条800多年前的海船出现在他面前时，这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参与过郑和宝船复原的学者无比激动。
4: 宋代的船结构什么样子？自从有泉州船之后，我们大致才有一个看法，但是不能深入。就这个船底是个浅盘子，我们出土的海船就没有完整。
0: 最让席龙飞教授感到惊叹的是，南海一号保留了完整的水密隔舱。
4: 船无论是古代和近代，都是要最先的技术用的船上去。外国怎么定的？拿那个钟声缝合的，它能水密吗？我们中国的水密缝啊，是桐油和石灰粘缝，水密性很好，就比较安全。所以中国船呢，因为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方法比较先进，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
7: 那这一刻就是讲磁船水密隔舱的一个特点。等一下船舱开起来，水进去以后，这个船未成，我都拔出来。
0: 在宁德市中心小学的课外实验中，水密隔舱技术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细秀正在准备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他用这条8米的浮船模型向孩子们验证中国古代造船最核心的技艺。
7: 来体验一下，就是这样冒水，就是漏水了哈。为什么这个船漏水了还不会沉？它是水进来以后，它不会过到前面后面舱，这样子前面跟后面还有个空间，它不会下沉。什么意思？还是保存浮力。
0: 这是首次公开的南海一号三维数据模型，其中14个舱室完整保留，它们就是水密隔舱。如果船只破损，即便半数船舱灌满海水，海船依然能靠着其他舱室的浮力度过危机。直到18世纪，这项技术才逐渐被西方国家陆续效仿采用，为近代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并成为今天现代船舶的基本结构。

0: 这个就是牡蛎科屠牛、竹丝还有麻丝四种，它这个材料就是做起水蜜作用，配比呢是有比例的。
1: 水蜜隔舱的技术并不只是船板的隔断，更重要的是隔

0: 板和船体的比例位置的选择，以及填抹在木板缝隙中的水密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经受海水长期浸泡腐蚀，保持粘性和弹性，让木板不仅能承受海浪冲击和船体变形，还能保持长期的密封性。
1: 它这个水密工厂就是我们跟宋代的一模一样，这个就是一座独立的厂，所以旁边也不会进来，这个后面也不会进来，里面也不会进来，每一条缝都要打灰嘛，打紧以后它水就不会渗过来了。
0: 隔舱位置的比例计算和水密材料的配方自宋代至今未曾变化，从来只是家族传承者的口耳相传，密不外宣，无法对镜头言说。正是这样的海船，在南宋海上丝路上的航线上，能直面复杂的海况和滔天的风浪。那么在800多年前，已经使用了如此先进技术的南海一号，为什么最终还会沉没？刘希秀在研究了南海一号船体结构后，他有了这样的猜想。
1: 根据我们的推测是这样，可能这个船给它加高了，上面还有货物，它这个可能稳心向上了，那我们造船的技术就不能太高，中心不能向上移，船不稳很会容易下沉啊。
0: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考古队员正对沉船上层的凝结物进行分离、称重等一系列工作。沉船中形成凝结物的主体是重量超过100吨的铁器，它们大多装载在南海一号的上层，也导致了这条船的重心过高。这些铁器包含铁锅，主流为圆形锅与带柄锅。南宋海船会在沿途开展贸易，文献记载中，铁锅在沿岸诸多国家均有市场。另外一部分铁器则是数量达到几千件的铁条，它们长约20至30厘米，大多由竹篾捆扎，错落有致。这样的铁条在文献中没有记载，如此大量的出水尚属首次。在华光礁一号等其他宋元时期海底沉船遗址中，类似的铁条也有发现。不止一条宋元时期海船搭载出口，而且数量巨大，形成规模，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商品呢？
2: 当时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分了两种型，一种 A 型，一种 B 型。 A 型呢就是这种铁条一边宽一边窄，另外一种 B 型，它是一种弯刀型，我认为它应该是和兵器有关系。
0: 随后的发掘中，一批刀鞘出土了，似乎印证了考古队员的猜想。开罗曾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考古学博士张叶坤来到这里，希望为他的研究课题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贸易网络找到线索。
3: 南海一号出土的这120吨铁器里边有几千件可能的兵器配件，根据历史文献知道，当时每年从中国然后发往东南亚甚至更远地区印度洋地区的船只不少100艘，我们就按每艘船2000件来算，每年100艘，这个数量的话就是20万件，一年20万件，只有那种大的热点地区才能消化。
0: 宋元时期出口商品的研究多聚焦丝绸、茶叶、瓷器，因考古发现有限，铁器研究并非热门。在南海一号发现之前，这样的铁条更是难觅踪迹，它们在当年的海外贸易中究竟扮演着怎样

0: 色。
1: 我现在要去萨拉丁城堡里边，它有一个国家军事博物馆，然后它里边有一系列关于这个中古时期的武器展厅。

0: 这座城堡属于萨拉丁大帝，他是中世纪阿拉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
1: 因为当时萨拉丁城堡所代表的这个穆斯林世界这个时间段，然后跟南海一号沉没的这个时间基本重合，然后这是一个分潮关键的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时的穆斯林世界跟欧洲然后进行了连年的战争，
2: 还在印度进行战争，所以其实他们是需要大量的铁制武器的。
1: 它这个铁制武器从哪里来呢？我觉得很可能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南海一号所代表的这个海洋贸易。
0: 在萨拉丁城堡的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武器风格迥异，其中是否有南海一号上铁条的踪迹呢？

0: 我感觉像这个形制、这个长度、这个重量的这个刃，应该可以拿南海一号上面出土的这个条材，然后来打造。今天我在这个埃及的博加军事博物馆里面看到了这么多，当时12、13世纪的这个武器的标本，我感觉大概可以联想到当时南海一号上这些铁条到底去哪儿了。它很有可能当时就是来到了西亚，来到了北非。
1: 阿拉伯地区在宋元时期的连绵战事催生了庞大的武器需求，这为南海一号运载大量铁条提供了一种推测。然而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武器制造均有专属的工艺和需求，他们为何要从遥远的东方购入这些铁条呢？青阳村坐落在泉州五郎山之中，一间打铁作坊就是于鲁火的家。今年65岁的于鲁火和哥哥于清水分工有序，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炉火映衬下格外清脆。于鲁火兄弟二人10几岁就开始学习打铁，他记得小时候这里家家户户都以打铁为生。
2: 我懂得的时候到处都是那个铁渣，跟山一样，一大座一大座的，好多。
1: 201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在村南下草铺展开发掘，一座沉睡的冶铁遗址渐渐显现。考古现场出土了大量炉渣、矿石等遗存。碳十四检测结果显示，其冶炼活动集中于宋元时期。大量的宋代文献都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冶铁的兴旺，甚至在《宋史》中都留下了青阳村一带冶铁的记录。这片土地上曾经是炉火正旺、铁声铿锵、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发掘了炼炉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0个。从炉形结构设计来讲啊，比如说以这个为标志的这种连体的这个三连炉，以及炉形

0: 结构略小一些的组合型的这种链路，这也间接的可以说明就是当时的这种冶炼的规模之大。
1: 这些炼炉和古风作业坑的组合，让工匠们可以利用高

0: 现的沉船中的一些铁器是可以进行对应的。
1: 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考古队员对出水的铁条、铁锅进行金相分析，检测数据说明他们的冶炼水平已经接近今天的品质。对于铁器出口，宋代朝廷有着严格的管理，但这依然无法阻止海外市场对铁器商品的旺盛需求。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也印证，这套冶铁体系让中国的冶金技术在17世纪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传播至全球，满足了贸易的需求，也推动了冶金科技的全球发展。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800多年后，鱼炉火靠传统风箱鼓风，火光中与南海一号上相似的铁器就这样穿过时光来到我们眼前。这种对火的驾驭是中国匠人们基因里的传承，不仅成就了南海一号上畅销海外的铁器，也为船上另一大类商品提供了同样坚实的技术支撑。考古队员将南海一号沉船表面的淤泥凝结物逐层清理，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商品得以重见天光。全船总共约18万件船货，其中瓷器就有约16万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产物。在800多年前，他们是怎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呢？南海一号出水的德化瓷器占据了全船瓷器总量的1/5，这也让德化陶瓷博物馆的陈立方对自己家乡的过往充满了好奇。
1: 看，像这件，就是一个大口碗上面垫一个支钉的垫圈，这个就是德化窑的窑具的一个特色。当时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邀请我过去看这批它南海一号的瓷器的时候呢，我把这一个窑具放在他们出水池当中的大口碗上，你看，哎，妥了，不用再说，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的。
0: 当曾经这里

0: 生产的瓷器通过800年水下时空又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希望揭开当年德化窑烧制的秘密。
1: 你看这边瓷片也是很多，我要找几片跟南海一号相似的瓷片去做分析。

0: 这里进去就是一个瓷土罐，以前宋代的时候也是来这里弄这个瓷土的。
1: 在这座山里，严瑞芳年轻时候经常看到开采磁石的矿工，跟随多年前的记忆，他找到了一个已被采空的老矿洞，这是曾经德化瓷器的原料产地。
0: 这个洞很大，几十米深啊，用这个镰刀都可以砸开这个。这个砸开的这个比较白，但是这种哈、这个你砸不开，这个你不能做瓷土的。这种就有泥浆出来，这个做陶瓷就很细嫩，就很漂亮。这种
1: 这些瓷片和瓷石最终来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专家崔建峰教授面前。这份来自实验室的成分分析表中，严瑞芳找到的磁石和陈立芳采集的磁片有着直接的关联。
2: 它的英文名字就是 China Stone， 就是中国石头。目前来看，这种磁石只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地。磁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优质的制瓷原料，所以有学者就把这种磁石叫做这个赐给中国陶工的最好的礼物。
1: 从空中俯瞰，德化城处在群山脚下，如果回到宋代，这座城市基本上被一条条窑址环绕。

在其中的太平宫窑遗址上，一座瓷窑原地复建。这样依山坡而建长达数十米的瓷窑被称之为龙窑，这也是宋代德化窑大致的样貌。根据崔建峰教授提供的数据，德化的制瓷工艺师准备采用宋代的配方和工艺复原南海一号的瓷器。

0: 这场跨越时空的实验也吸引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单霁翔，他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决策者之一，对于这条沉船上文物的故事也格外关注。
1: 那那个时候工匠这个料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吗？
2: 那肯定有区别啊！之前的土是野土重用，
1: 沉淀，
2: 对，
1: 沉淀几十年，
2: 对，
1: 二三十年
2: 是。
0: 这样的场景也留在了马可波罗笔下，经过这种处理的泥土变得十分精纯，再放入窑中烧制，烧制好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八个瓷杯。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收藏着一件德化瓷器，在威尼斯当地人的记忆中，这是马可波罗当年从中国购买回来，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这件被称为马可波罗罐的瓷器在南海一号上有类似的器型大量出水，它的制作工艺在今天也将被

0: 还原。宋代德化的工匠最大的技能是制作的标准和速度，只有保持巨大的产量，才能满足一艘艘海船的需要。
1: 古人他纯粹，他可能一天重复刻一个文样，就刻了几十个、上百个。
2: 他们的手工其实已经达到了那种我们现代的这种标准化的那种程度，他们那一个尺寸、比例，包括它规整度。几乎一致。

0: 天福期橄榄四时全年新力保护良心点好。
1: 2025年10月26日下午4点，冯清芳和单霁翔点燃了月季窑的窑火。月季窑一直采用古法烧制瓷器，从明代延续至今，窑火不息。能将一条40多米的龙窑点燃烧制瓷器的人被称为窑头，冯清芳就是至今还掌握这项技能为数不多的窑头之一。
2: 有的时候敲我女儿温度不够，经常会难了。
1: 瓷土制作的坯子烧制成为瓷器，至少需要12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龙窑巧妙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利用窑身前后的高低差，引导热量与气流自然流动，以此有效降低燃料消耗。但挑战也随之而来，整座龙窑从头部到尾部温度都要精准达到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并且保持窑内温度一致，唯有如此，瓷器才能烧制成型。而这一切的温度判断，全凭窑头双眼观察。
2: 那边的火要白，白就够。底下的温度不够，不够的时候，那个炭敲掉，那个木材再添下去，几分钟看一下，那个温度够了就要停下来。
1: 1250至1300摄氏度之间，这恰好也是宋代冶铁高炉的锻造温度。这串看似普通的温度阈值，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科技与工艺的极致领悟和掌握，也是南海一号满仓瓷器和铁器的奥秘所在。
2: 这个叫做虎灶，拿出来看一下，光滑了，那就要开始过目，5分钟左右，炭要敲掉，敲掉要看一下，看下面温度里面够不够，那不够还在添柴。
1: 从窑头开始，每3个头柴口为一组，当温度达到后，窑工们会前往下一组头柴口，而火焰也会从一开始的橘红色直至变成透明，这是温度达到的标志之一。在窑头眼中，这也叫做炉火纯青。冯清芳19岁起就在月季窑学作瓷烧瓷，至今已有50余年，这次已经是他1000多次开窑了。
2: 就是从小爱做这个东西啦，习惯做，喜欢搞

座龙窑单次烧制量可达20000件以上，在宋代的德化，这样的龙窑多达数十条。从装窑到出窑，整个周期不过数日，就能烧出上万件品质划一的瓷器。而景德镇、龙泉以及福建一带的其他窑口也因地制宜，各自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这般硬核的技术与产能，才能支撑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的旺盛需求。

0: 几天后，复刻的南海一号德化瓷器即将出窑，这是今天的匠人对先辈的致敬。
1: 一个全部都是我们的，
2: 哇，啊，太好了！
1: 好看不？
2: 这个还是有刻。那像这些跟这一个宋代的，没有什么差，那么看不出来有什么哈。
3: 那这个透缩器看起来的感觉就是白中泛着点青，鹅卵青。
2: 所以成功，我们的配方是成功的。
3: 是。
0: 他们或许就是德化瓷器当年的样子。在记载中，这些瓷器随后会被挑夫挑着翻过山岭，来到今天永春县的河边渡口。在这里沿河而下，直达泉州的港口，装船出海。
4: 家伙是怎样？
0: 耿苗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专家，亲手修复一件件的文物，在他看来，就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匠人隔空对话。
5: 看到的南海一号出来的这些种类复杂庞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当时南宋社会百姓生活的这样一些生活用品。
0: 800多年前，一场海难将南海一号留在了海底，最终进入了这座博物馆。那些当年风靡海外的商品，今天成了人们欣赏宋代审美、了解宋代生活的文物。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里，正展出另一艘沉船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这艘阿拉伯商船共出水文物60000余件，最大量的商品是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其他品类的商品也和南海一号上的商品品类大多一一对应。黑石号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带有鲜明的海外风格，这是按照需求而进行的定制。到了南宋时期的南海一号，船上的商品几乎都能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对应。
6: 唐以前的海贸，外国它的来样定制啊，会可能带来工匠刻他们的刻花，做他们的造型。那宋之后的转变还是挺大的，基本它会采用我们宋代的审美。宋代的海贸一船船的拉出去的不只是瓷器啊，它把我们南宋好的技艺理念审美传播到境外啊，影响世界。
0: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写道，相信东西方早已在各个方面牢固而深刻地结合为一体，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这种结合之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现代

界正是东方和西方密不可分的组合。南海一号正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样本，因为它，历史上的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个年代，每当南海风起，和南海一号一样的商船，满载着东方的精工之作，驶向远洋。这些货物如种子般散落世界各地，影响至今。这不仅是商贸往来，它让技术和文化跨越山海，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互鉴提供了实证。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

十万分之一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离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

0: 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都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他之前他身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努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4: 采用这个
1: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

0: 善于思考的人。
1: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2: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0: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吧，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2: 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想把不被看好的牦牛皮加工成兼具实用与美观的皮具，更要让牧民以此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2: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2: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

0: 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属性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啊，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1: 七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0: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20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1: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0: 一个家庭当中有3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1: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地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2: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0: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而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的人。
1: 也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时候难题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在这干过去，在这叫。
1: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

0: 2019年8月，公安机关在安徽省淮南市破获了一起盗墓大案，追回了七墓虎座鸟骨架、富平君铭文、虎形青铜座等75件精美的楚国文物。这些珍贵文物的现世，让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来源地武王墩。武王墩一号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西郊，距离战国时期楚国末代都城寿春约15公里。考古学家们推测，它是一座楚王陵。
1: 从墓葬的规模，包括它出土的随葬品，和墓葬的结构，我们放在一块来分析，最后我们确定墓主人是楚国的考烈王。
0: 然而，由于墓葬被盗扰，盗墓贼留下的盗洞使墓中的文物与外界空气接触，加速氧化腐朽。考古学家能否赶在文物损毁之前，对这座楚王陵展开急救呢？接下来，考古学家将会用4件神秘武器，对武王墩的文物进行检测和治疗。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原本高耸的封土堆一点点被清理完毕。武王墩的考古领队龚锡成想在继续下挖前了解墓葬的结构，规划后续的发掘工作。
1: 用洛阳铲勘探呢，还是目前我们考古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是他们最大的劣势呢，它就是有可能对地下的遗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坏，那么打孔的地方啊，有可能就会对文物有损坏。
0: 于是龚锡成联系了河南大学的科技考古专家金瑞，请他对武王墩一号墓进行勘探。金瑞带来了一台高密度电阻滤仪，这台仪器会自动测量电极，并采集记录探测数据。经过运算，这些枯燥的数字

0: 渲染成色彩分明的成果图。
1: 这是我们缺热的这样一个高密度电阻率的这样一个繁衍图，那么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个电阻的大小，那么这边红色黄色代表的是高电阻率，那么这边的绿色蓝色代表的是低电阻率，高低电阻它的这样一个边界区域是非常清晰的。
0: 它如同 CT 影像呈现出武王墩一号墓的椁室结构。原来武王墩的椁室被设计成繁体的亚字形。清理完全部封土后，考古队员们发现武王墩的椁室之上居然还覆盖着一层竹席，这也是楚国特有的丧葬风俗。而武王墩一号墓的竹席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2: 我们这个提取竹席有难度，为什么大呢？因为它的面积太大，而且竹席的整个分布面积有好几百平方米。那么竹席在底下埋藏了2000多年，每个部位情况都会有些差别，而变得会非常的脆弱。
0: 这些脆弱的竹席在提取过程中稍一用力就会损毁，考古学家要如何才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完整提取竹席呢？张志国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武王墩文物保护负责人。张志国正在刷土的液体叫做薄荷醇，它是一种从薄荷中提取的有机物质，在我们日常的洗漱和饮食中常会闻到薄荷的清凉香气，这种香气的来源正是薄荷醇。
3: 武王墩的竹席配有很多的这个断裂浆解这样的一个病害所以的话我们想整理提取的时候还是要对它进行加固，薄荷醇就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因为薄荷醇它是一个白色的固体的一个结晶，它的熔点是60度左右，我们将其加热到60度以上，然后薄荷醇就由固体变为液体。
0: 在考古学家手中，薄荷醇从香味剂摇身一变成为保护文物的神秘武器。
3: 这个刷土的量要根据文物的这个保存状况，如果保存状况还好然后就不用刷土太多，如果保存状况比较差要多刷一点薄荷醇，让薄荷醇充分渗透到这个文物的这个内部。
0: 当考古学家将薄荷醇涂在文物表面后，薄荷醇会凝结形成保护层，它就像护肤霜，防止文物与空气接触氧化。更为奇妙的是，薄荷醇会随着时间慢慢挥发，不会给文物留下任何伤害。通过薄荷醇加固，考古学家们完好无损地提取了墓室顶层的竹席。而在接下来提取椁盖板时，专家们有了惊喜的发现。
2: 在揭开盖板的第二层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文字，当时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个文字呢，是用墨书写在这个盖板的木材上面的，有一些也比较颜色比较浅的这个盖板上面呢，就发现了比较清楚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到的这个文字。
0: 专家们推测，在第一层椁盖板的表面也存在文字，只是由于长期埋在地下的保水环境，盖板表面已经发黑。

0: 文字无法被辨认了。难道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注定要就此埋没了吗？为了找到这些隐藏的文字，又一件神秘武器——红外相机，将对果盖板进行体检。红外相机与普通相机相似，却能捕捉普通相机捕捉不到的红外光。木头与墨迹看似都是黑色的，但对红外光的吸收程度不同，因此在红外相机眼中，隐藏的墨迹都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们发现几乎每一根果盖板上都有文字，上面分别隐藏着南子瑞歌十、北岳府歌十四、南极府歌十三等文字。那么这些由神秘武器所发现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王端古墓上的墓室文字呢，它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呢，一般就是东西南北这样的方位词，表示的是古墓的朝向。第二部分呢，一般表示的是人物分饰的名称，你像这个叫子睿，意思就是棺室，就是里面放的是墓主人的主棺。第三部分呢，就是古墓的本身的性质，你像这一根叫做戈，通盖，盖板，就是表示盖板的意思。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编号，你像这个叫十，就是第十根盖板。
0: 原来他们是2000多年前营造墓葬的工匠为了确认果盖板位置留下的记号。根据果盖板上文字的记载，专家们对各个果室进行了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来自2000多年前楚国的珍稀文物。专家们还在西北市发现了大量竹简，由于长期直接浸泡在水中，这些竹简出土后水分快速流失，已经扭曲变形，有些甚至变得支离破碎。竹简上的文字就难以用红外相机进行辨认。为了精细扫描这些文字，考古学家们的神秘武器红外扫描仪出场了。红外扫描仪也通过红外光反射的原理来识别墨迹，它的目光细致入微，可以辨识竹简上模糊不清的文字。很快，竹简上的文字也被逐个破译。专家们发现这些竹简是记录陪葬品数目的浅册。
1: 你像这一根，上面是吹鱼二、吹生二，意思就是西市这批墓俑中呢有两个吹鱼的和两个吹生的。
0: 考古发掘仍在继续，考古学家在武王墩的多个椁室中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木器。这是一件透雕龙虎彩绘云纹漆木色作，雕刻得活灵活现，纹饰飘逸灵动。然而在精美的漆绘之下，它的木胎已经出现了肉眼所察觉不到的病变。
2: 因为漆器的这个制作的话，它是通常是木胎受到这个温度、湿度、微生物的这个影响，其中的一些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等组分会有一定程度的流失，从而靠水来支撑起它木胎外形结构，木材中的水分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这个挥发，从而漆器表面会出现皱缩、开裂。
0: 面对这些极其脆

0: 安踏危机依旧存在。如果离开水，随着田中在木胎植物细胞里的水分挥发，细胞就会发生塌陷，漆木器表面会产生开裂和变形。为了让它保持原本的形状，考古学家需要将它浸泡在乙二醛中。乙二醛是一种无色透明粘稠液体，既能防止文物因水分流失而收缩变形，又能通过高分子链结构增强木材纤维强度。当漆木器被浸泡其中后，乙二醛以渗透的方式替代水分支撑木胎，就像给漆木器安装了骨架支撑，帮助它们重新站立。经过两周的浸泡，这些漆木器就可以离开保水环境，在干燥的环境中展示了。专家们整理的漆木器中还有大量漆木人俑，像这样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月俑，武王墩一共出土了300件，组成了目前发现最大的战国月俑阵。在清理木俑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部分木俑的表面发现了许多淤泥一样的碎片。专家们推测，这些碎片不是木俑的碎屑，应该是某种纺织品，而且极有可能是丝绸制品。在战国时期，丝绸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那么这些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呢？龚锡成决定邀请纺织品科研基地周扬团队的专家们前来协助。很快，这些文物残片就被送到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中。
1: 纺织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我们就第一眼就看了一下，其实对比以往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来说，它的保存状况是不好的，就整体呈发黑的状态。主要是它有多层的织物叠压在一起，是整体发硬的，那些污染物都已经渗透到纤维内部了。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郑海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他们团队拥有多种鉴别丝绸的技术。这是一台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面对那些残余面积较大的文物残片，当它贴近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纺织品纤维材质，绘制出纺织品的身份报告。而当文物残片过于破碎时，专家们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他的目光洞察入微，能够深入观察纺织品的显微结构，来判断纺织品是否就是丝绸。
1: 图上就是王敦其中一个样品的扫描电子显微图像结果，它呈现的是一个类似于椭圆三角柱的形状，跟丝的这个显著特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的材质是丝。
0: 即便如此，有些纺织品残片老化降解得过于严重，它们原本的微观结构在显微镜下也难以辨认。对此，专家们还可以使用生物学手段来检测纺织品。
2: 丝绸它的制造材料蚕丝主要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组成，那其中丝素蛋白它的含量在了70%到80%左右，所以我们只要检测里面是否含有丝素蛋白，就可以判定这个纺织品它是不是丝绸。
0: 专家们首先用试剂把纺织品残片的样本溶解成溶液，再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让含有丝素蛋白的溶液显色，从而判断纺织品的成分。在考古现场，田野考古队员们很难有条件来进行丝绸的化学检测，于是这些复杂的化学实验都被郑海玲和他的同事们浓缩进了一个小小的检测试纸中。田野考古队员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在考古现场检测是否有丝绸的残留。通过实验，专家们发现武王墩一号墓内所发现的看似是淤泥的物质就是丝绸。
2: 目前检测出来的大量纺织品都是丝绸，那这些样本呢是来自于墓葬的不同区域，有来自于墓俑身上的，还有棺树，那这些丝绸我们检测出来大部分是平纹织物。
0: 然而专家们发现，由于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武王墩丝绸的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如果不及时加固，很快就会彻底腐烂，对他们的急救迫在眉睫。
3: 你看它这个纤维上裂纹特别多，
4: 对，
3: 那说明它这个纺织品的保存状况很差。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4: 它有很多已经真空的，
3: 那其实它一碰的话就完全碎掉了，那需要我们对它先进行一个丝蛋白加固。
0: 丝蛋白加固试剂是专家们从18种氨基酸

0: 中遴选出的一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秘武器。一般的丝绸文物如果糟朽程度不严重，专家们可以用针线缝合，而丝蛋白加固试剂就是从分子层面穿针引线，将断裂的丝素蛋白缝合起来，让丝绸恢复一定的柔韧性。
1: 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里那个分子裂断了，然后氨基酸的缺失。那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后面就利用了那个蚕丝的主要成分氨基酸，然后从里面选出一种就是加固效果特别好的丙氨酸来进行一个脆弱丝制品的加固保护。那目前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很多文物上进行了应用。
0: 郑海玲将配比好的丝蛋白加固试剂喷洒到残存的丝绸上，丝绸会将试剂中的丙氨酸和其他成分充分吸收。丝蛋白加固试剂缓缓渗透进纤维断裂处，无声地缝合时间的裂痕，原本脆弱的纤维逐渐恢复柔韧性。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珍贵丝绸，在现代科技的保护下，由此保存了下来。今天，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神秘武器，对武王墩展开了急救。薄荷醇是脆弱文物的护肤霜，为文物的提取保驾护航；红外相机和红外扫描仪为千年前的文字提供检测；丝蛋白加固试剂从分子层面进行缝合手术，使古代丝绸不再腐朽。2025年1月，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已全部结束，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地下博物馆正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即将向世人展现楚文化的灿烂辉煌。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

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梨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

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从非洲草原到北美雪原，速度是猎手与生俱来的天赋。每一次追逐都是生死博弈，每一次冲刺都为存续而战。

在这里，速度无定型，或迅疾如闪电，或沉稳如磐石，但生存之道，唯快不破。

只雌性猎豹正面临着生存的双重考验。全球猎豹数量已不足万只，

而她，一位初次孕育的母亲，要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幼崽的胃口一天天变大，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不停地狩猎。

今天他的目标是一只转角牛羚，这看似是最近的选择，却也暗藏风险。成年的转角牛羚体重可达150公斤，头顶尖角时速超过70公里，但母亲的职责让他别无选择，

它隐没于茂密的草丛中，缓缓靠近，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兽群尚未察觉，死神已悄然降临。突然，猎豹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兽群炸开，惊慌奔逃。

这场追逐短暂而激烈，不到20秒，生死已分。这位年轻的母亲展现了卓越的智慧。她选择了体型更小、速度更慢的牛羚幼崽，完美发挥了它的终极优势——速度。爪子上较深的肉点沟槽，伸缩自如的脊柱，以及强大的腿部肌肉，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补充的食物。

几个月后，幼崽们已然断奶，它们对肉食的需求与日俱增。现在，猎豹妈妈要为一家四口捕食了。

小马已经离开了。以灵活和耐力著称的汤氏邓羚成了猎豹新的猎物。汤氏邓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它们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这绝不是轻易就能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她决定使用秘密武器。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前爪的旋指如钩子般扫出，精准地绊向邓羚的后腿，使其瞬间失去平衡。为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的前庭系统异常发达，即使在每小时110公里的狂奔中，也能牢牢锁定前方急转规避的猎物，在凹凸不平的草原上完成精准的致命追击。这位母亲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绝技。幼崽们通过观察逐渐学习妈妈捕猎的诀窍，一顿饱餐之后，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迅猛的猎手在觊觎他们的成果。猎豹一家匆匆离去，

们留下的踪迹很快会被新的绝种覆盖。在另一处的灌木丛中，另一位母亲也同样在为幼崽而战，却背负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非洲北部，雨季的到来让这里焕然一新。原本干枯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狮子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一头离群所居的母狮正独自承担着母亲的重任。3周前，他为分娩而远离狮群，如今幼崽成了他最大的牵挂。为了分泌乳汁，他必须尽快进食。脱离狮群不仅捕猎成功率骤降，而且幼崽也失去了保护。他的每一次外出觅食都意味着要将幼崽置于危险之中，为此他更倾向于选择更大的目标，斑马，因为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养育幼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母狮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

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牧师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

马落单了。就是现在，母狮凭借肌肉的爆发力紧追不舍。然而，茂密的灌木虽利于隐藏，却阻碍了追捕。障碍物最终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疲惫感迅速袭来，体力耗尽，他不得不放弃。失败的阴影笼罩着这位母亲，他只好折返。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一只大猫出现了，一只花豹。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瞬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这本是速度型选手之间的嘲讽，却也让母狮发现了夺食的好机会。

毫不在意自己的行径是否光彩。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凭借强大的肌肉对付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一家四口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个季节猎物很充足。他曾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他仍旧信心满满。

草原上的猎手多以短跑取胜。在遥远的北方，短促的爆发力在这里失去了用武之地。冰天雪地里，猎手与猎物之间即将展开一场更为漫长也更为残酷的对决。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

这个灰狼群拥有25个成员，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于是，美洲野牛进入了他们的菜单。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发现了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

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大、风险高的捕猎行动。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在那里，灰狼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发挥。野牛体重大，蹄子小，会深陷雪中举步维艰，而灰狼体重小，脚掌宽，却能如雪靴般分散压力，在雪地上健步如飞。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只需保持速度，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他们有时可以这样追逐一整天，幸运的是，这次只追逐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但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狼群没有打算放弃，猎手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又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现在狼群

0: 饱餐一顿了。速度是生命的度量衡，猎豹的爆发，狮子的力量，灰狼的耐力，大自然用最严酷的法则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生存利器，它们每一次的奔跑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也是与自然共鸣的壮丽诗篇。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死时速中，没有绝对的赢家，只有无限的坚持与演化。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之上。母爱不只是温情默默的庇护，有时是与生存法则的正面交锋。它是猎豹的疾风，是北极熊的破冰，是花豹的暗影。哺育偶与战争相伴，温柔常与残酷交织，生命在传承中延续不绝。这里远离开阔的草原，今天这位猎豹母亲是幸运的，她为六个月大的幼崽带来了食物，小家伙们迅速成长，胃口一天大过一天，催促着母亲必须更加频繁地出击。

节的变化给猎豹带来了新的麻烦。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他的视野，限制了他闪电般的速度。好在这位经验丰富的母亲懂得随机应变。这次他选择了湿地边的驴羚作为目标。这种牛科动物皮肤特殊，能在浅滩中自如穿梭，而水潭恰恰是猎豹不喜欢的战场，它会削弱猎豹的速度优势。它必须离猎物更近，再近一些。幼崽们好奇地观察，一只雄性幼崽甚至开始模仿妈妈的动作。展开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追踪。可是他的兴趣转瞬即逝，迫使母亲提前发动攻击。受惊的驴羚奔向水潭深处，猎豹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权衡之下，他放

放弃了这次狩猎。虽然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母亲明白，这些小小的失误正是他们未来独立生存的基石。转眼幼崽们已满一岁，很少有猎豹能够同时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离别的日子渐近，猎豹妈妈传授关键技能也必须抓紧了。在一片开阔的草场，追逐训练开始了。幼崽们学着利用环境隐藏自己，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还太年轻，达不到母亲闪电般的速度。虽然差距微乎其微，却足以让汤氏邓玲逃脱。母亲在一旁静静观察，随时准备介入，确保教学不会以饥饿告终。

接下来，母亲准备传授最关键的技能——锁喉。猎豹的下颌力量不及其他大猫，这精准致命的一击需要千锤百炼。

一只瞪羚幼崽成了教学工具。虽然场面残酷，却是生存法则中无法回避的一课。终于在母亲的鼓励下，幼崽们找到了正确的位置，猎物也结束了挣扎。

通常猎豹妈妈将照顾幼崽18个月，在丰饶的草原上，他要倾尽全力将所有捕猎本领悉数传授。

而在极北之地，荒凉的环境本就让北极熊母子的生存举步维艰。持续升高的气温更让其处境雪上加霜，冰面加速消融，广袤的北极几乎沦为一片汪洋，

独自抚育幼崽的北极熊妈妈而言，生存挑战愈发严峻。海冰是他赖以捕猎的依托，冰面缩减让觅食变得愈发困难。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他必须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北极熊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幼崽本能地紧随其后。成年北极熊厚厚的脂肪层与两层中空防水的皮毛能有效锁住体温，在水中行动自如。可幼崽体型尚小，缺乏充足的脂肪御寒，随时面临失温的致命风险，只能拼尽全力追赶妈妈。目标出现，一头重达300公斤左右的蓝海豹。北极熊的感官敏锐，且在水中异常灵活，突袭是唯一的胜算。母亲逆风前进，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气息。然而，警觉的海豹还是发现了危险，抢先一跃。捕猎失败，相比饿肚子，接下来的情况更为致命。

0: 万幸，这头公熊似乎更专注于眼前的食物。母亲带领幼崽迅速撤离，在日渐缩小的冰面上寻找一线生机。并非所有母亲都能带领幼崽顺利躲过危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哎，春天的味道，钙狮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钙狮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钙狮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钙狮新式果子。
0: 在猎手遍布的非洲草原，另一位母亲花豹妈妈就没那么幸运了。雨季的卢安瓜河谷，天气变幻莫测，这里的生命早已习以为常。作为顶级的猎食者，花豹的菜单上有超过90种猎物。一位花豹母亲正独自抚养着两只幼崽。捕食归来，两只幼崽迎上来，开始学习咀嚼肉食。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还得继续外出捕猎。但此刻比喂饱他们更重要的是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离开之前，母亲必须将幼崽转移至新的更安全的藏身处。在母亲外出狩猎的漫长时间里，隐藏自己是幼崽们唯一的任务。然而好奇害死猫，母亲刚走不久，幼崽就离开了藏身地。很快他们就被一群狒狒盯上。这些杂食性的灵长类是幼崽的致命天敌，

开始逼近。与此同时，花豹母亲正锁定一只高脚羚前行蓄力。却被一只松鼠叫

此刻，更大的不幸已然发生。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对落单的幼崽发起了攻击。两只幼崽慌不择路，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爬上了最近的大树。这是一个危险的抉择，因为狒狒同样是攀爬高手。

当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时，只有雄性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踪影。在这片荒野，近半数的花豹幼崽无法活过一岁。接下来的九个月，母亲必须倾尽所有守护着唯一的孩子。他再次出击，而目标正是一群狒狒。这是最生动的教学。在开阔地带袭击狒狒，胜算极低。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但花豹的斑纹是天赋的伪装，母亲贴地匍匐，将身体融入光影。警报还是响了，花豹随即启动冲刺。

转瞬便完成了猎杀。这顿有限的餐食能让孩子免于饥饿，却难让母亲恢复全力。

其实，当夜幕降临，他转向河流，施展夜猎绝技。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它们的视网膜上密布视杆细胞，加之眼底有一层特殊的罩膜，能将穿过视网膜的光线再次反射，极大限度地收集和利用夜间微弱的光线，让它在黑暗中如同白昼。母亲向水中的尖齿狐獴发起挑战，起初滑溜的鱼饵让它束手无策，但很快它找到了诀窍。顺利得手，生存就是不断突破极限。时光流逝，母亲不可能永远供养幼崽，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教导孩子如何将猎物拖上高树安全进食，如何掌握追踪与猛扑。在嬉戏玩耍间，幼崽逐渐学会了各种捕猎本领，母子间的纽带在残酷的生存课上愈发紧密。生命生而脆弱，饥饿如影随形，强敌环伺在侧，生存的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母性总能以温柔为壤，以坚韧为骨，为生命最初的时光撑起一把永恒的保护伞。万千生灵命运迥异，但母爱这束光从未因物种之别而有分毫暗淡，它是荒野之上最深沉最通用的语言。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9: 着？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孝
12: 敬乡亲的，
13: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马的名字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河中之马。这个名字其实不太贴切，因为跟河马亲缘关系较近的是鲸而不是马。这种偶蹄目动物

白天总爱泡在水里，喜欢大口啃食鲜嫩的青草。虽然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但它们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坐落于非洲奥卡旺哥三角洲的东部，河马的存在让这里宛如一个生态乐园。每年迁徙到奥卡旺哥三角洲的各种动物，依靠的正是由河马这一关键物种维系的生态系统。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多亏有这些体型庞大的半水生动物，才让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成为了非洲南部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在河马的注视下，迁徙而来的动物们展开较量，只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活下去的机会。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动物间的竞争从未停止。为了生存，所有动物都要竭尽全力。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河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存在给这里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奥卡旺哥河全长约1600公里，河流发源于安哥拉境内，最终注入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并在沙漠北部形成一个内陆三角洲。旱季已接近尾声，奥卡旺哥三角洲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角洲以北的地区现在大雨倾盆，几个月后，第一波洪水就会朝干旱而辽阔的奥卡旺哥三角洲奔涌而来。洪水流经沙漠，将成千上万吨沙子卷走，最终带到奥卡旺哥三角洲。等到一切归于平静，生命的华彩乐章便要盛大上演。现在有水，有阳光，还有刚刚长出的鲜嫩青草，万事俱备，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即将破土动工。要干好如此庞大的工程，自然少不了建筑师的参与。担起这项重任的正是河马。洪水过后，河马开始开辟水道。蜿蜒的水道将水引到了原本得不到水源滋养的地方。这项自然工程造就了大片的绿地，将许多植食性动物吸引而来，繁衍后代。当然，有植食性动物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捕食者出没。水流穿过河马开辟的众多水道，滋润着周围的土地。充足的水分和阳光，让青草生长得格外旺盛。对于这一切，河马功不可没。现在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他们可以尽情享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的回报。河马过了几个月忍饥挨饿的日子，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这个季节的奥卡旺哥三角洲水源丰沛，植被繁茂，是动物们的理想栖息地。一只河马一天能吃掉35到50公斤重的青草，它们就像巨型割草机，一刻不停地收割着营养丰富的青草。毕竟成年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
不多吃一些可。

不行。就河马的数量、体重和进食比例来看，可以说河马是这里消耗食物最大的动物之一。跟非洲大多数平原一样，雨季过后，奥卡万戈三角洲会进入艰难的旱季，因此河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不久后水流就会干涸，眼前绿意盎然的大地又会变回干旱的模样。此时河水达到最高水位，造就了一片肥沃的季节性湿地，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动物在此聚集，他们都希望在这片丰饶的湿地上找到水和食物。有些动物非常聪明，他们竟懂得与别的物种合作。一只黄嘴环鹳和一只黑鹭组成了一对特别的捕食搭档，他们各自展现出独特的觅食方式。这两只涉禽都在这片红泛平原上捕食，这里藏有不少小鱼、两栖动物和软体动物。黄嘴环鹳的喙很灵敏，它把喙张开插进水里，同时用长长的脚趾翻动泥土寻找食物。而一旁的黑鹭则利用翅膀在水面上方投下阴影，以吸引小鱼游过来。它张开翅膀的样子就像给自己披上了一件斗篷。黄嘴环鹳和黑鹭同时活动，制造出动静，让水里的猎物摸不清方向，提高了捕猎的成功率。这样的猎捕组合非常罕见。这对特别的搭档周围还有不少动物。河马正惬意地泡在水里，不远处还有一群白脸树鸭。不要被白脸树鸭憨厚的外表所迷惑，其实它们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主要针对自己的同类。

他们喜欢打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起来，也不在意会不会打扰到身边的其他动物。在如此喧闹的环境中，想捕到鱼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 这对捕食搭档决定另找一处清静的地方觅食。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东部，还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南白犀主要在河马不感兴趣的地方活动。

这只雌性南白犀和三角洲的其他动物一样，仿佛知道丰美的草场不久后就会枯萎，于是抓紧时间大口吃草。

跟他一起进食的是他快要成年的幼崽，南白犀幼崽安心地吃着草，他已经长大了不少，还长出了角，有了自保的能力。何况还有妈妈在一旁保护他。虽然这片区域有很多动物，但像南白犀这么大的却不多，他们很难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

比如潜伏在水塘里的鳄鱼，以及这只形单影只的狮子。不过南白犀妈妈并不担心，因为南白犀的皮肤

就像披了一层铠甲，狮子很难咬穿。况且，一只狮子根本对付不了两只南白犀。然而，狮子通常不会单独行动。为防万一，南白犀最好还是赶紧回森林里去。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其实并不常见，这里的降雨量较少，很难长成大面积的树林。而每年被洪水光顾的地方则不同，这里土壤较为肥沃，长出了繁茂的森林。森林里某些区域的树木非常密集，连阳光都无法穿透树冠照射到地面上来，因此森林可以为动物们提供阴凉的地方，让它们躲避正午炙热的阳光。烈日当空，一群南白犀正在找地方乘凉。

他们在林中推来挤去，都想抢占最凉快的位置。然而，森林里也暗藏危机。

在离南白溪不远的树荫下趴着几只狮子，他们也是来乘凉的。狮子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已经注意到南白溪的存在。狮子和南白溪很难和平共处。南白溪群一靠近，狮子就紧张起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全看南白溪下一步的举动。一只年轻的南白溪站了出来，打破了僵局。他径直朝狮群走去。狮群首领下令撤退，带领狮群转身离开。即便如此，狮子们仍是昂首阔步，显得十分从容。或许是准备等到势均力敌之时再。

这片草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庞然大物。每当奥卡万戈三角洲长出繁茂的植被，就会有成百上千只长颈鹿迁徙至此。这些季节性的访客都是到三角洲来觅食的。对长颈鹿来说，比起啃食高处的树叶，低头喝水要困难得多。喝水这么简单的事，长颈鹿竟然做得如此费劲，难免引来一些动物围观。长颈鹿为了从高处取食，演化成了如今的模样。长颈鹿可长到近6米高，让它们得以独享高处的叶片。很少有动物能跟它们抢食，

现在，年轻的雄性长颈鹿填饱了肚子，状态正佳，没了觅食的压力，年轻雄性好斗的性子就开始冒头。正午时分，闷热潮湿的天气让长颈鹿变得烦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由于睾酮水平升高，这对长颈鹿兄弟用力甩动脖子，用头上的皮骨角攻击对方。他们的妈妈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却不介入争斗。不远处的狮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斗中的长颈鹿，只要其中一只倒下，他们就会立刻围攻上去，这样的机会绝不能错过。狮子只需在一旁静静等待。格斗场上的两只雄性长颈鹿没什么经验，稍显鲁莽，他们拼尽全力不断发起猛烈攻击，即便可能受重伤也在所不惜。打斗越来越激烈，这一下肯定很疼。狮子兴奋地舔着嘴唇，如果长颈鹿耗尽体力还受了伤，就很容易遭到大型捕食者的攻击。这只雄性长颈鹿尤为高大，没有成员来挑战它。金合欢树上最鲜嫩好吃的叶片随它挑选，它可以尽情享用。与此同时，一种非洲的鸟类也在进食。几只红嘴牛椋鸟在长颈鹿身上享用午餐。

这些动作灵巧的鸟主要吃动物体表的寄生虫及其幼虫，包括蜱虫和跳蚤，它们甚至会吃动物的皮屑。在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中，双方都可以受益。长颈鹿的皮毛中藏有大量寄生虫，为红嘴牛椋鸟提供了食物。红嘴牛椋鸟在进食的同时，也帮长颈鹿清理了身体，尤其是一些长颈鹿自己够不到的部位。临近傍晚，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出现在河岸边，开始活动。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语

金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大部分在晚上比较活跃，炙烤了非洲大地一天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为了觅食，非洲水牛群在夜间四处活动。非洲水牛制造的动静吵醒了生活在森林边缘的动物，满月当空，月光洒在草地上，借着月光，动物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有助于它们觅食。大多数植食性动物的夜视能力不佳，这给捕食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一只花豹耐心等待着捕猎的机会，它拥有极佳的夜视能力。空气中飘来腐肉的味道，不远处一只黑背胡狼抢先一步找到了一具羚羊残骸，在月光的照射下，很快兀鹫也成群结队地赶来了，他们把黑背胡狼团团围住，想要抢食。黑背胡狼努力捍卫自己找到的食物，饥饿让他变得异常凶猛。

黑背胡狼这一夜将过得很漫长。事实证明，耐心守候是有效的策略，狮群终于有了收获。在几小时前那场长颈鹿的较量中，其中一只长颈鹿倒下了，成了饥饿狮群的晚餐。长颈鹿妈妈坚定地站在狮群面前，看着死去的儿子，仿佛在为他哀悼。可惜他已无能为力。大自然就是如此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另一些动物的死亡。狮子也有幼崽要喂养。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之间的平衡即将被打破。远处走来一群大象，这几十头大象是从三角洲西南方向的沙漠地区迁徙过来的。他们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摄入充足的水分。保护区内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动物。

在周围其他动物的注视下，大象们急不可耐地喝起了水。他们急需恢复体力，好在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有充足的水源。解渴之后，年轻的雄性大象在激素的影响下开始躁动。这头年轻的雄性已经好些天没有好好进食和喝水，现在有了一些力气，就急着找同伴较量一番。很快他就找到了对手，两头大象展开较量。

他们一次次用头撞击对方，动作看似激烈，其实每次都掌握着分寸，点到为止。可惜他们没能引起雌性的注意。 一般情况下，这种较量最后大多以其中一方退场告终。可眼下有这么多观众，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放弃。又来了一头大象加入混战。然而这时，争斗已接近尾声，两头大象都无意与后来者

天亮了，大地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凉爽了许多。这种天气正是大象喜欢的。野生大象每天只会睡两三个小时，它们晚上已经喝足了水，现在可以开始吃早餐了。早起觅食的大象能吃到更为鲜嫩的植物。

经过潮湿空气的浸润，嫩芽仿佛在一夜之间吸饱了水分，格外鲜嫩多汁。这头年轻大象可以敞开肚子尽情享用美食，忍饥挨饿了那么久，是时候补充能量恢复体重了。于是大象不停地用鼻子从葱郁的植物上采下叶片塞进嘴里，一头大象一天能吃下200多公斤的植物，还能喝下重量相当的水。

0: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清晨充满了生机。这个水塘已被一群河马占据，红嘴牛椋鸟干脆也来到水面上，为河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水里的河马数量比岸上多，而且集中在一起，更方便红嘴牛椋鸟觅食。美中不足的是，河马有时候不太配合。红嘴牛椋鸟为河马提供了周到专业的驱虫服务。这些鸟能从河马厚厚的皮褶中找到大量营养丰富的寄生虫和软体动物。河马早晨的悠闲时光即将结束，一只流浪的雄性河马出现在水塘边，像是来找茬的。水塘中的雄性河马首领要守住领地，就必须赶走这个闯入者。而且他已经当了父亲，有了幼崽，外来的雄性可能会威胁到幼崽的生命安全。闯入的河马摆出了挑衅的姿态，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雄性河马首领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闯入者不断发起挑战，展示着自己的力量。他分明是想取代这片水塘的雄性首领，雄性河马首领必须稳住阵脚，让挑战者看看在这个水塘里是谁说了算。在河马的世界里，有一点毋庸置疑，谁的嘴张得更大，就代表谁更强大。意识到对方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挑战者转身离开。他很清楚，自己对付不了这么强大的对手。与其冒着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搏斗，不如尽早放弃，赶紧逃跑。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领地。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幼崽。因为如果他失败了，新上位的雄性河马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的幼崽。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还有比河马更凶悍的动物。在水下，试纹狗之鲤正伺机而动，光看外形就会发现它们的名字起得非常贴切。它们的上下颚长满利齿，一看就不好惹。这种鱼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很强，眼前这群试纹狗之鲤几乎每一条身上都留有打斗造成的伤口。它们长有20多颗牙齿，每一颗都尖锐无比。曾有人拍摄到它们跃出水面，在空中捕捉燕子的画面。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在这片季节性水域里，不是只有凶猛的动物才能活下来，有时候只要足够聪明，也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一只大白鹿把河马当作自己的瞭望台，这样它可以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并先于竞争对手发现猎物。大白鹿已经锁定了目标，是一只蟾蜍，而它的竞争对手离猎物非常近。颜色鲜艳的鹌嘴鹳拥有和大白鹿相近的食性，而且鹌嘴鹳的体型更大。蟾蜍看见了鹌嘴鹳，立刻找地方躲了起来，避免遭到捕食。鹌嘴鹳没有找到蟾蜍，只想着不能被鹌嘴鹳发现的蟾蜍，不料却被大白鹿抓住了。蟾蜍如果回头看一眼，也许还能逃过一劫。被叼住的蟾蜍没有放弃，它不停地扭动身体，妄图挣脱大白鹿的控制。鹌嘴鹳似乎有些懊恼，如此美味的猎物它居然没能发现。也许下一次它能把握住机会。

水流继续沿着河马开辟的水道往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深处流去，然而水位开始下降了。时间不多了，几周前才到这里的大象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大象需要不断补水才能分泌充足的乳汁，不是所有大象幼崽都能跟着妈妈完成整个迁徙旅程，即便顺利抵达保护区，年轻大象也要花很多时间确立自己在象群中的地位。这头大象幼崽还小，它只想找到玩伴。这里动物很多，总能找到一起玩耍的伙伴。它努力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效果似乎不太理想。两头比它大一些的大象也下到水里，它们很快就开始打闹起来。他们完全无视旁边这头已经一吨多重的大象幼崽。如果不了解大象的习性，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群体成员之间的打闹过于粗暴。事实并非如此，

两头大象打来打去，哪一方都不肯退让。规则其实很简单，谁能用象鼻长时间压制对方，谁就占优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发起挑战，这是一场没有一方愿意屈服的较量。最后的结果不只是胜负那么简单，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在象群中的地位。他们对在一旁观看的大象幼崽不感兴趣，用鼻子把它推开，仿佛在说，你还太小，快走开。而成年雌性大象对年轻大象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转头离开了。三角洲的动物们都

水越来越少了，洪泛区逐渐缩小。水道里的水逐渐干涸，露出大片青草，河马争分夺秒地大口吃着。这些草很快会在酷热中枯萎。狒狒和驴羚朝河岸奔去，想要抢占觅食地。目前这里的食物还算充足，所有动物都意识到吃喝不愁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地上到处都是饱满的豆荚，狒狒群在首领的带领下享受着这个季节所剩不多的盛宴。狒狒幼崽牢牢地挂在妈妈身上，而狒狒妈妈正忙着在草丛中搜寻豆荚和植物根茎。与河马、驴羚等其他动物一样，狒狒也需要储备能量，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狒狒可以放松下来，安心地享用午餐。然而，这份惬意却被两只雄性驴羚的争斗打破了。狒狒妈妈带着幼崽离开，与驴羚保持安全距离。狒狒爸爸却仍留在原地旁观，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场冲突还没有波及他的族群。但是如果驴羚的打斗变得更加激烈，他们的尖角或蹄子可能会误伤他的幼崽。驴羚之间的冲突很快就平息了，四周又恢复了平静。

水位也在逐渐下降。许多动物已经离开，还有些动物仍不愿离去，比如鸵鸟。它们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生命。雏鸟一出生就要面对残酷的生存挑战。

时间悄然流逝，几周前还绿意盎然的三角洲，现在已变成一片枯黄。这代表植被正在枯萎。河道里还有水，

鸵鸟聚在一起共度难关，这个鸵鸟群由六只成年鸵鸟及其雏鸟组成，无论体型大小，动物都需要水和食物才能生存。哪怕鸵鸟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它们也不得不前往尚未完全干涸的水道去觅食，而水道周围到处都是捕食者。这是非洲野犬，非洲野犬的出现让鸵鸟群踌躇不前，谨慎的成员保持在安全距离警戒。幸运的是，这群非洲野犬看起来已经填饱了肚子，比起捕猎，它们现在更想与同伴嬉闹玩耍。只顾着打闹的捕食者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不过鸵鸟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而一些可能被非洲野犬捕食的动物仍悠然自得地吃草，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一只鸵鸟按捺不住了，它独自走到水洼边觅食，同时上下挥动翅膀以示警告。他一边进食，一边留意着那些闹得正欢的非洲野犬。非洲野犬对鸵鸟毫无兴趣，鸵鸟也随之放松了警惕。虽然河马不用太担心捕食者的威胁，可他们要应对的挑战一点也不少。

见非洲野犬不再打闹，油猪赶紧转头离开，没有必要冒险。鸵鸟发现情况有变，也赶

随着旱情加剧，动物们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天气酷热难耐，旱季里只有到了晚上，河马才能得到片刻清凉。河道里的水已经无法没过河马的身体，不久后河马就必须开始迁徙，去寻找新的水源。大部分植物在高温下枯萎，本就所剩不多的水也蒸发殆尽。曾经充满生机的红泛平原，如今土地干旱开裂，失去生机。卡拉哈里沙漠正在侵蚀三角洲盆地，河马开辟出的一条条水道现在只留下枯草和干硬的泥块，曾经充盈丰沛的水塘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小水塘，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干涸。水和食物都变得越来越少。

0: 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必须寻找其他出路。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干旱迫使河马向北迁徙，白天河马挤在仅存的几个水塘里，以避免烈日的炙烤。到了晚上，雄性河马首领会带着河马群连夜赶路，不是所有河马都能到达目的地。好在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在奥卡万戈河上游几百公里处，热带强降雨的影响已经显现，河流水位开始上涨，珍贵的水资源又开始流向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动物们只要坚韧不屈，努力生存，终会等来大自然的馈赠。这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但总有一天，洪水会重返奥卡万戈三角洲，为那里注入生机，大地会再次长出青草，河马也会回到莫雷米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时河马又可以开辟一条条水道，让位于非洲南部的这个生态乐园再次焕发生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古业福酒，交天下朋友。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或许从未细想，自己生命的最初模样来自于一场微观世界里无声的角逐，而这场角逐

的核心助力就是我，水。接下来，看我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带你走进这场带着惊险又有些浪漫的生命之旅吧。

在女性身体深处藏着两枚约拇指大小的卵巢，卵子就产生于此。我以卵泡液的形式包裹着卵子，排卵期来临，我护送着它，开始了这场创造生命的旅程。卵子的受精黄金时间仅12至24小时，生命的孕育便取决于它能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迎来一场九死一生的相遇。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片生命的海洋。这是显微镜下男性的精液。你能想象吗？每一次生命的启程，我都会以精浆的形态，带着近3亿个精子小伙伴一起出发。作为含水量超过90%的精浆，我给精子们打造了一个略低于体温、舒适又安全的生存环境，溶解果糖、锌等营养物质，为它们持续功能保驾护航。如果没有我，精子们就会失去能量，寸步难行。这场关乎新生的角逐，从一开始就会戛然而止。为了这场爱的相遇，精子所付出的努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必须争分夺秒，闯过生命的第一道关卡——宫颈。而在这里，我以宫颈粘液的形式存在。平日里，我是含水量85%至90%的浑浊凝胶，宛如一道严密的屏障，把细菌等有害物统统挡在门外。可一到排卵期，在雌激素的作用下，我会完成一场奇妙蜕变，含水量飙升至约98%，从浑浊变得澄澈透亮，为那场期盼已久的相遇铺就一条顺滑通道。数亿个精子一同闯关，最终只有不足10万分之1能进入子宫。最终的胜利者满怀热忱地奔向了卵子。这一刻，你诞生了，新生命悄然孕育，而我成为了你最初的世界，人体第一片生命的海洋，羊水。在这片为你专属打造、恒温37摄氏度的海洋里，98%至99%依然是我。看，医学影像下，我温柔地包裹着小小的你，帮你缓冲所有外界的震动与声响。你可以自由地转身、伸展拳脚。而我70%至80%的来源，正是妈妈日常补进身体的水分。在接下来的38周里，你居住的房间会从离子大小足足扩张近200倍，而我会从几毫升增加到约2000毫升。10月期满，你带着洪亮啼哭问世。我作为羊水的使命也圆满完成，悄然退场，将你交给了这个崭新的世界。所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水，让我们一起庆祝这场属于我们跨越时光的浪漫奇遇吧。

在非洲南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坐落着玛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野生花豹的栖息地。一只雌性花豹不久前刚诞下幼崽，它会竭尽全力保护它的后代。然而，气候变暖加剧了这里的干旱和高温，不速之客频繁侵扰，外来者冷酷无情，行动难以预料。一场花豹之间的争斗也即将上演。我们对一个花豹家族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下他们难得一见的隐秘生活，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行为。生活在玛沙图的花豹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生命传奇。

这里有一种树，名叫玛莎图树。这片土地因此而得名。一只雌性花豹站在玛莎图树高高的枝头上，注视着它的领地。这只花豹约10岁，除了左耳曾经受伤外，身体状态极佳。

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博茨瓦纳东南部，面积超400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数量不少的花豹。在马沙图，不同区域的猎物分布情况存在差异。这只花豹非常威猛，其他花豹都不敢靠近它。它的领地范围超过10平方公里，里面有茂密的树林和丰富的猎物资源。但此刻，它的注意力并不在任何猎物身上。关注的是几个对他而言更加重要的小家伙。

出生后，花豹妈妈就会哺育和守护幼崽，向他们教授本领，直到他们1岁半左右独立生活。

活到一岁的幼崽不足半数，他们面临许多威胁，比如这些臀尾狒狒。狒狒和花豹很难和平相处，

一旦发现幼宝，这些伺机而动的灵长目动物就会痛下杀手。

群臀尾狒狒不知被什么动静给吓跑了。那是令许多动物畏惧的顶级掠食者——狮子。花豹与狮子是竞争关系，对狮子而言，整个花豹家族都该被赶走。花豹妈妈试图把狮子引开，避免狮子注意到幼豹。

0: 狮子的攻击对幼豹来说是致命的。幸运的是，花豹妈妈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奏效了，那只狮子离开了幼豹所在地。保全自身性命，延续后代血脉，地球上几乎所有生命都遵循这两条法则。被迫抉择时，花豹妈妈选择了保全幼崽，让自己的后代血脉得以延续。这个巢穴已不再安全，花豹妈妈决定带着幼崽离开。在这片花豹的栖息地上，还有其他更加隐蔽的威胁。从空中俯瞰，非洲的这片土地保持着原始的样貌，没有受到破坏，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古老的玛莎图树见证着环境的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正在枯竭，树根下的土壤正不断流失。雨季猛烈的洪水过后，便是漫长的旱季，干旱严重影响了这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气候巨变给玛莎图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0: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雌性花豹领地内的树木日渐稀少，正逐渐演变为草原。草原上视野开阔，在这样的环境里，幼崽们格外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花豹妈妈每隔几天就要带着幼崽更换巢穴。它们新的巢穴位于干涸的河床中间，这条河正是花豹妈妈领地的东部边界。花豹幼崽刚出生时几乎没有视力，它们在三个月大之前都会待在这样的巢穴中。

对于花豹来说，理想的藏身之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靠近狩猎场，以及隐蔽性好，不易被其他动物发现。另一只雌性花豹正暗中观察着它们。这只花豹住在河对岸，是幼崽们的姨妈。它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它不敢跨过边界，挑战自己妹妹的领地。这只雌性花豹的腿以前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跛脚。他现在15岁，已经过了壮年期。他的领地也日渐衰败。这里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如今却被象群占据，变得光秃秃的。由于栖息地减少，许多大象来到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能吃掉多达200公斤的植物，而保护区内生活着上百头大象。短几年间，他们就吃光了整片森林。缺少植物的掩护，跛脚很难再伏击猎物。这片荒芜的领地一直延伸到玛莎图保护区的边界。保护区位于沙溪河与林波波河的交汇处，河对岸是开阔绵延的农田。

小的领地夹在农田和妹妹的地盘之间，这只年迈的雌性花豹很难捕到猎物。跛脚将再次饿着肚子入睡。

在安全的巢穴里，雌性花豹每天要哺乳幼崽多次。幼崽在出生后十周内只能从花豹妈妈的乳汁中获取营养。为了补充营养，花豹妈妈每天需要进食多达5公斤的肉类。她不得不将幼崽独自留在巢穴中，自己外出捕食。花豹是猎食高手，在这片长满奇尾菊的区域更是如此。它在迷宫般的草丛中悄然前行，它的目标是一头成年雄性高脚羚，这对花豹来说是60公斤的新鲜大餐。花豹捕猎的第一步是在草丛中打滚，用奇尾菊浓烈的气味掩盖自己的体味，然后爬到树上观察情况。高脚羚喜欢待在开阔的土坡上，在这里它们相对安全。然而需要喝水时，它们就必须穿过奇尾菊丛前往河边。花豹只需静静等待气温升高。到了中午，口渴的高脚羚终于离开庇护所，花豹开始行动。

0: 捕猎的第二步尤为关键，那就是控制住一只体重几乎是自己两倍的雄性高脚羚，同时避免被角刺伤。他试图通过咬住高脚羚的口鼻使其窒息，这无异于一个死亡之吻。捕猎成功，最后一步就是将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没有母亲在身旁守护，巢穴是花豹幼崽仅有的保障。雌性幼崽很谨慎，不太敢离开巢穴。可是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

虽然雌性花豹几乎不会攻击同类幼崽，这只雌性幼崽还是本能地退到巢穴里面，而雄性幼崽仍留在巢穴外。

跛脚的举动令人难以置信，他杀害了他妹妹的幼崽，这种行为在雌性花豹中极为罕见。对花豹而言，除掉年幼同类，显然是消除了一个潜在竞争者。但残害亲族的行为，相当于断送他自己的血脉。

豹妈妈发出一声声呼唤，并仔细聆听幼崽的回应。然而，周围一片死寂。他离开巢穴，继续在附近的林间搜寻。幼崽的踪迹。

雌性幼崽终于从藏身处现身。

叫声引起了花豹妈妈的注意。不出几分钟，这些食腐动物就会循着死亡的气息前来分食花豹幼崽的尸体。花豹妈妈绝不允许他们得逞。他将幼崽的尸体转移到安全的高处。花豹是否懂得痛苦与哀伤？明知幼崽已死，花豹妈妈仍然彻夜呼唤。几周过去了，花豹妈妈现在只有一只幼崽需要照顾。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花豹妈妈将为幼崽带来第一顿固体食物。即便这意味着它需要穿越整片领地。

仔现在两个半月大了。花豹妈妈承担着保护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会一直照料幼崽直到成年。初次品尝肉的滋味是幼崽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幼崽能够借此发现自己的肉食天性。

爸妈妈为幼崽舔舐皮毛，加强母女之间的纽带。这样做还能消除幼崽进食时

山上的肉尾，隐藏行踪，为即将开始的狩猎课程做准备。肉的味道唤醒了幼崽的捕猎天性。

今天幼崽该学习狩猎技巧了。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既不是速度最快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不过它们身上的花纹和潜行能力让它们成为了高效的猎手。幼崽的第一课是学会避开那些烦人的哨兵。鸟类哨兵遍布四周，一旦发现花豹的踪迹，它们就会向附近的动物发出警报，比如鹧鸪，它们的身形如同家鸡，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水塘边，牛椋鸟仿佛在高脚羚耳边窃窃私语，其实这是它们在吃高脚羚身上的寄生虫。作为回报，它们会为高脚羚放哨，高处树枝上的椋鸟也保持警惕，时刻观察着远方。除了鸟类，狒狒也会为高脚羚提示危险。只需一声警报，高脚羚就会迅速逃离。花豹的行踪暴露了，它们只能放弃在这里捕猎，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要想躲过这些哨兵，只有尽可能的隐藏行踪。花豹妈妈放轻脚步，花纹让它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树林间穿行，没有惊动任何哨兵。

豹幼崽还没有掌握如此高超的潜行技巧，它被发现了。这次发出警报的是一只松鼠。在捕猎本能的驱使下，花豹幼崽对松鼠展开追击。

幼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爬树只需借助冲力，从树上下来则需要良好的肌肉协调能力，这正是他目前所欠缺的。从这棵大约10米高的树上掉下来，幼崽很可能会丧命。

豹妈妈不确定她该把幼崽直接叼下树，还是为它指引路线。她选择带路，幼崽只需跟着妈妈的脚步从树上下来。今天的学习结束了，成效一般。幼崽的平衡能力还不错，但前行技巧仍需磨练。

角的狩猎同样一无所获。到了冬季，水源地都已干枯见底。高脚羚离开了跛脚的领地，

久旱之后，雨水来临，下得又急又猛。洪水流过地表，将树木连根拔起，使土地变得越发贫瘠。

角羚在这里。在河的这一边，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新的植物，动物们正聚集在这里，享用着蒺藜花中丰富甘甜的花蜜。雨季的初次降雨向食草动物们发出信号，繁殖的时候到了。非洲的许多食草动物会在同一段时期内集中分娩，这有利于提高幼崽的存活率。行动迟缓或不够强壮的食草动物难逃掠食者的追捕。

跛脚找到了理想的捕食地点，他在妹妹的领地上做标记。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挑衅。短短数周后，雨水就蒸发殆尽，丰饶的时节就此结束。

还在花豹妈妈的临时栖所。幼崽已经完全断奶，以肉类为食，偶尔还会和

渐展现出猫科动物的优雅体态。它好奇地探索着周围的世界，等到12个月大时，他已经接近成年。

在证明自己的捕猎能力前，他仍然需要待在妈妈身边。不过，母女相伴的时间所剩无几。

外来者闯入了花豹妈妈的领地。这是一只占据玛莎图中部地区的雄性花豹，它的领地上也生活着一些雌性花豹。它有一身强壮的肌肉，散发着强烈的雄性气息。对雌性花豹而言，选择这样的雄性作为交配对象，有利于自己血脉的延续。

完成交配后，这只雄性花豹离开雌性的领地，继续传播它的优质基因。雌性花豹同样拥有选择的自由，它也会与不止一只雄性交配，通过让每只雄性花豹都以为自己是幼崽的父亲，可以有效降低幼崽被成年雄性杀害的风险。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正决心要捕获它的首个大型猎物。这棵高大的玛莎图树上结满了青腹绿猴爱吃的果实，它们只顾大快朵颐，全然没有察觉年轻花豹正在靠近。

花豹妈妈来的正是时候，目睹了女儿的小小胜利。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狩猎，虽然看似简单，却是她走向独立生活的重要开端。两只花豹之间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花豹母女的关系正在改变。

母女之间的嬉戏升级为打斗，玩闹变成了互咬。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花豹长到约18个月大时，就会离开母亲，开始独立生活。在接下来的2-3年里，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将四处游荡，直到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前提是它能活下来。

花豹母女就此分离，花豹妈妈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下一胎幼崽身上，她需要持续捕猎，增加食量，为腹中的宝宝补充营养。发情期的雄性高脚羚会为争夺配偶展开激烈的较量。花豹妈妈正好可以趁乱出击。这时，某种气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是另一只雌性花豹的气息。

此前他已经越过边界，标记了新的领地，现在他不再躲藏。不过要想守住领地，他必须制服自己的妹妹。低吼与大量分泌唾液说明两只花豹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报通常独来独往，他们会尽量避免冲突，因为打斗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姐妹俩互相怒目而视，在刚刚画出的无形边界两侧来回走动。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仍然僵持不下。跛脚持续侵入妹妹的领地，一点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跛脚负伤败退，只能放弃这片新领地。而由于原有的领地也难以让他为生，他彻底离开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四处游荡。

两年时光流转，玛莎图见证着日升日落，四季更迭，生死交替。跛脚离去后，花豹妈妈顺利诞下了新幼崽。离开的女儿也熬过了流浪的时光，现在她同时具备年轻花豹的优雅身形和成年花豹的强壮体力。花豹妈妈不仅向她传授了狩猎的本领，也分给她一部分领地。这只年轻的雌性花豹捕猎时，后脚能精准地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这是猫科动物独特的步态，可以降低声响，减少踪迹。如今这只雌性花豹已经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对它来说，捕猎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女儿成为了母亲，学徒成为了老师，他引导自己的幼崽品尝肉的滋味。一代代花豹就这样繁衍生息，他们在玛莎图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孟杰出生于1990年，生长在这一片大草原上。海外求学归来的他，对草原有着深厚的爱。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里，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孟杰说这是最治愈的时刻。草原给予的滋养让他的童年美好自由。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7-8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都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亲为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孟杰一直心系家乡，看过外面的世界再回归草原，他最大的感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牧民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贵。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哪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和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同时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牧区的年轻一代在信息时代浪潮的冲击下想要谋求发展，却又有些无所适从。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边也是买酥油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啊？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他之前他身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

0: 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从牧民的生活方式中深挖价值，让源于草原的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让游牧文化得以传承，牧区生态实现可持续。这是孟杰努力探索的方向。孟杰说，他是个幸运儿，因为在他的身后一直有一位默默支持他、启发他的人。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2: 采样这个，
1: 孟杰口中的恩父就是这位16年前从成都到藏区支教的刘老师。少年时的孟杰给刘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1: 在刘老师的资助下，孟杰踏上了求学之路，从草原到成都再到海外，收获社会学、哲学双学士学位。此时的孟杰选择了回归故土。
3: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在刘老师的启发下，回馈家乡、探索牧区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孟杰的主要课题。他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带领乡亲们去创业。通过深入调研和思考，孟杰把创业的发力点锁定在每年冬季几乎被当作废品回收的牦牛皮上。
0: 因为当时牦牛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把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
3: 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出手变现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当然他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增收创收，这听起来就像是异想天开。然而就是这个想法得到了刘老师的肯定和支持。
1: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2: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0: 说干就干，几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了孟杰的搭档，他们全身心扑到了牦牛皮精加工这件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上。
2: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0: 七年风雨兼程，理想的种子一点点扎根生长。孟杰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社会实践对年轻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2: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0: 每年冬季，孟杰的家乡以及临近牧区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孟杰回乡创业之后，这样的牦牛皮收购点随处可见。在他的推动下，出售牦牛皮已经成为当地牧民增收创收的重要方式。随着这项事业的生长，牧区的一些困难家庭也得到了切实的帮扶。
2: 听，一个家庭当中有3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
0: 在孟杰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家的长子觉巴甲学会了经营管理，成功的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店铺。
3: 再就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2: 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而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社区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孟杰是成功人士。孟杰说，他只想做一个可以无条件为他人带来价值的人，成为一个像他的恩父那样可以随时回馈社会的人。
1: 也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时候，那你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在这干好过去，三子叫。
1: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一种长途迁徙的社禽即将在爱沙尼亚广阔的沼泽深处开始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黑尾成鹬。